공연 남라 레벨님 덕에 자식배 가다 자 세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트배 젠제배님 덕에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2: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3: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4: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1: 独立寒秋，
5: 独立寒秋，
1: 湘江北去，
5: 湘江北去，
6: 看万山红遍。

0: 层林尽染。
1: 层林尽染。
2: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0: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2: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我们校去，从师生那变成校友。
3: 来看一眼师说，后面写个答案。来吧，师说，等着过来。
2: 我们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3: 往下降的单标点，往上走的单标点，是不是、啊

0: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卷，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43逗号3吧。
1: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2: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3: 对，从上手了一样。
4: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5: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6: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7: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8: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3: 化学成绩这样，
7: 化学成绩掉了。
3: 对，掉了
8: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神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7: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8: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7: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8: 好，好，再见，辛苦了。
0: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9: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7: 对，是呢。
9: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7: 啊，是。
9: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7: 主要年级第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10: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都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7: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
10: 啊，
7: 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时间，课堂的那种。

0: 发号，我那天早上才来，对不对？
1: 就这两个，一定要辛苦。
2: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严，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3: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0: 拜拜，再见，拜拜。
4: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0: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5: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0: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6: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3: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7: 城市给了一个外地师老师，那我现在写了写名度。
3: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

0: 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3: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4: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四统计督查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扎根绿化一线，以实干淬炼作风，用工程不必在我的接力守护南北山生态新景。五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信任。中国旅游日，我区各地开展精彩分成活动。

0: 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四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查，并于5月19日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
0: 雷小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进驻西藏开展统计督查，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查，加强服务保障，严守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参加对接沟通。
1: 南北山绿化工程，一场高原上的绿色接力，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的高原生态新图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投身其中，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为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3: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再一次来到现场。
4: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3: 两天时间里，李宝平已是第三次来到这里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维方、技术施工方。
4: 把它换了啊、反正这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要检测，行吧？
5: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呢？
4: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程序。
3: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琐碎棘手的事儿，李宝平都要事事上心，件件落实。满头白发、晒紫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这是他常年扎在一线的印记。
5: 我能看看你的包吗？
4: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
5: 帽子，就是
4: 还有个墨镜，
5: 山上的必用品。
4: 对，还有个望远镜。
5: 望远镜是做什么的呢？
4: 就是我们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

0: 防火等等。下来就是我这些基础陪葬资料，这个不好意思让你看，因为我天天花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1: 接打电话现场调解，李宝平总是步履匆匆，根本无暇顾及记者的采访。
0: 你先跟我说是北方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的后山那个地方。
1: 乘车的间隙，李宝平向记者介绍起车窗外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成效。看着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他满是自豪与欣慰。
0: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你看它的立体条件很差，储存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些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1: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灌溉、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2: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分一下，分了后就你栽起来的话，灌溉啊什么都更方便嘛。待会儿我们去现场看。
1: 苗圃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他马上赶往了现场。
3: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1: 苗木种下去，活了才算数。如今，姜丝沙棘、油松、张子松、山杏、沙枣等多类树种已在南北山上深深扎根。
4: 填土的时候也不能填太厚。咱们最多只能填10公分左右，
5: 填10公分厚，
4: 对对对，否则它根部也要呼吸。
1: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户的行家里手。正是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
4: 前几天我一直在爬那个山，
6: 爬上去容易吗？
4: 耐心的爬，爬着爬着，看到离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不累了。在林草局干了快一年了，就基本上是在山上，是付出了之后看得到的一个收获。
7: 我们大概每天都在跑，周末呀、节假日这些一直在点上去看造林的情况，水电呀这些有没有保障到位。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1: 夜幕降临，拉萨林草局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忙碌一整天的工作人员下山回来，还要梳理总结当天工作，探讨解决难点问题。
8: 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啊、难题的时候，会集中来讨论解决，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9: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是这也是值得的嘛。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
10: 我们也这几年做了很多这个艰难细致的一些探索，也得到了这个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一些凝练和总结，就不断的这个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这个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1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12: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14无圆满收官、15无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5年来的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
11: 5年来，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

0: 应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全区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已完成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
1: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弄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

0: 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2025年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区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民俗展演到文旅推介，从特色好物到惠民政策，一场场文旅盛宴不仅全面展示了高原大地壮美山河与人文魅力，更激活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活力。
3: 今天上午，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一场盛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以嘹亮的歌声、灵动的舞姿，生动展现高原独特风情。
4: 作为自治区的旅游从业者，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推介环节，全区七地市依次登台，全面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
5: 今天也是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3: 锦绣山河迎客来，作为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冰雪消融的圣湖与欢腾歌舞相得益彰，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
6: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今天也是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很多穿传统衣服的人，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3: 活动现场不仅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7: 我感觉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雁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8: 我们依托纳木错开湖日这样一个特色民俗活动开展宣传，让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走进民心，持续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3: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
9: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3: 各地市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
10: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11: 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原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12: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 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

0: 走进幸福西藏。
1: 五月十八号下午，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与福建高校共建暨2026年首次思政教研活动在昌都举办。活动现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连线形式，与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正式拉开深度协作序幕。
2: 我们将充分依托高校的教研力量、课程资源与师资优势，常态化开展教研的帮扶、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工作，同心共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能。
3: 参与本次跨区域的教研活动呢，我受益匪浅，收获也很多。今后我会深挖成都红色资源，把身边的红色故事呢讲鲜活，把我们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呢讲透彻，潜移默化引导我们青少年厚植爱国爱家的情怀。
1: 闽金余昌思政教研共同体成立于2025年，整合四地名校资源、名师工作室骨干力量，坚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理念，持续搭建常态化教研交流平台。
4: 在搭平台、聚资源、优教学、强队伍、创特色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昌都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5: 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
6: 5月18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拉萨启动，将推出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十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以多样的文化形式丰富文化生活，传递艺术之美，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贴近生活，扎根基层。
7: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誉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6: 宣传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亮点纷呈，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每一件藏品都承载带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
8: 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大家亲属体验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希望借着这样的惠民活动，把咱们西藏的技艺传出去，让这些传统的技艺能代代相传。
6: 在美玉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及教师作品展，展出的作品体现出日常美玉教学开展以来收获的实际成效。
9: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公益活动性的一个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啊，提供他让学生免费享受学习的机会。
6: 宣传周以多元文化活动践行美玉发展理念，后续我区也将持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传承民族文化，持续推动区域文化事业稳步发展。
1: 在高原蓝天碧水间，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区域环境质量。
5: 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

0: 近年来，山南市严格执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置。
1: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0: 在碧水保卫战中，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前端收集、生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江河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
1: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0: 工业废气、加油站油气挥发同样被纳入山南市的治理清单。十四五以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
1: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0: 与此同时，山南市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从源头管控到末端处置，从单点治理到全域防控，山南市以全链条、标准化、闭环式的监管举措，扎实推进各类污染物无害化处置，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2: 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将持续优化拉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4: 近日，阿里地区举办5月聚财引智、智企未来新城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33家优质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360个，资源充足，覆盖群体广泛，靶向对接各类求职群体就业需求。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春满林芝春季村晚在巴宜区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歌舞、民俗表演等形式多样的节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共享春日文化盛宴。

0: 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培训有效提升了村级干部综合素养，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1: 近日，定杰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体检现场提供血压、心电图、 B 超等基础检查，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超10000人次。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

0: 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当初残楼朝气，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卫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1: 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2: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3: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呢，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0: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3: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
0: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3: 当然算数。爹，
2: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4: 宝钏，
0: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2: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2: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2: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
7: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0: 小莲，
8: 小姐，我知道了。
0: 啊！你想做什么？
8: 我，别碰我啊！哼！
0: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4: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8: 三姑爷到。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
2: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3: 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1: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醒啊！啊！<笑>
4: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儿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穿的不错，也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我这里有一锭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5: 10锭金子也不够啊。
1: 好，来人。

0: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爷的身，应该够了吧？
1: 哎呀，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他赎身了。
2: 娘，这不可以。
3: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4: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5: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3: 小莲起来吧。
4: 谢谢娘。
3: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6: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0: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6: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0: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4: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3: 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宝钏，来坐。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4: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3: 快起来起来，来快起来
4: 起来，
3: 来坐坐坐啊，坐吧。
4: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5: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3: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4: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3: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
4: 宝钏啊，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3: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5: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4: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3: 好，那去吧。小莲啊，
5: 哎，
3: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

0: 漂亮一点啊。
1: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1: 小姐，走吧。
0: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3: 怎么会这么多钱？
4: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5: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3: 这
6: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7: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3: 我
4: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7: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4: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她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

0: 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啊！
1: 你我还有，
0: 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2: 行了，跟我来一下。
0: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4: 够了，
3: 够了。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啊，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0: 娘。
1: 大小姐。
2: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4: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2: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4: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2: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2: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4: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2: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

0: 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1: 小莲别说了，
2: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0: 我
1: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2: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1: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3: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1: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4: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1: 什么？
4: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3: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4: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至于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3: 有这么严重？
1: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3: 是啊是啊，景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0: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3: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0: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5: 什么？西凉的大王？
6: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7: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6: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0: 爹，
7: 爹，
0: 哼，
7: 爹，公子，
6: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7: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8: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6: 什么事？快说。
8: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9: 西凉大王？
7: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小？

0: 你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他是西凉大王，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1: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2: 也是啊，看他雪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3: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
1: 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他真是西凉的大王，那麻烦可就大了。怎么说呢？
3: 西凉大王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1: 娘子，
3: 爹。
1: 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4: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5: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4: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
1: 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4: 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6: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
4: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
6: 真的是遥遥无期呀！是啊，
4: 所以我很为难。
6: 哎呀，
4: 宝钏呐，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6: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娘。
4: 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7: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4: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
1: 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3: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1: 哎，
3: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
1: 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你说，
4: 岳父，你想过没有？一个西凉大王，
1: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
3: 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的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的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岳父，胞弟曾经说过，十八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十八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
1: 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
3: 他是不是
1: 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是。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 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2: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3: 啊啊。

0: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啊，哼，这所为何事啊？
1: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2: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1: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 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2: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十八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十八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3: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4: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3: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1: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

0: 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1: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2: 是，我想起来，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0: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1: 啊，不敢。
0: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1: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0: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0: 老夫也倒是好奇，
3: 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
0: 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
3: 所以想暂留大王
0: 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
3: 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1: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3: 多谢大王谅解。
0: 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3: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0: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

0: 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 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
0: 嗯，
1: 这可怎么办？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4: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5: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5: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5: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5: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5: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0: 小姐，我陪你去。
6: 小莲，你敢？
4: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5: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0: 爹，哼，
7: 大哥，
0: 不好了！不好了！
8: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就。

0: 他有毒是吧？
1: 不是啊，我
2: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哎，
3: 你们都先别说话，你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
0: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2: 胳膊往外拐了啊！哎
1: 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了，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0: 赖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1: 啊，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2: 刘将军，
3: 刘将军，
4: 是谁要见老夫啊？
1: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4: 苏将军，你前来是？
1: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0: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4: 免礼。
0: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5: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0: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5: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

0: 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1: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2: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1: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2: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他走吧。
3: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2: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0: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云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4: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2: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义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0: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2: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2: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0: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0: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1: 宝弟，你是怕小齐他？
0: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齐说。
2: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3: 居然是为报杀的！

0: 娘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1: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2: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

0: 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那咱们回府吧。

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弟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后，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快，快扶皇上坐下。
1: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1: 是，
0: 坐吧，谢父皇。 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2: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1: 父皇，
0: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笑>好皇儿，
1: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0: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1: 父皇，

0: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啊，
1: 遵旨。
0: 好。
2: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1: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0: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1: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0: 此话怎讲？
3: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2: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1: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2: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3: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是说杀薛平贵？
1: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2: 那可是造反呐。
1: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2: 这可行不通。
3: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2: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1: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2: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呢。我
3: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速龙速。

0: 将军紧急求见。
1: 徐恩。
0: 是。
1: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0: 徐恩，苏龙苏将军觐见。
2: 苏龙叩见皇上。
1: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2: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1: 什么？这个魏虎的
2: 皇上
1: 父皇父皇，
2: 快传太医。
0: 是。
1: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2: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3: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2: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1: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2: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1: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精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2: 好，我这就去。
3: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1: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了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3: 嗯，
2: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
1: 爹。
2: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4: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
2: 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2: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皇后做主。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4: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3: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2: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3: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爹，
3: 还有金钏。

0: 我要把这个女人嫁给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她算账。
1: 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2: 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1: 嗯，
2: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
3: 是魏豹负责，我去找薛琪。
1: 哎，小姐，小姐，停！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跟你去吧。
4: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 程将军，
4: 程将军，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5: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1: 程将军，
5: 城门开了。王后，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5: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4: 是。

0: 给我守住城门，
1: 上！

0: 魅狐，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真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0: 杀！

0: 先撤回去。好。
1: 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嗯，嗯，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京畿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 他都不计较，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
1: 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她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
0: 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也会去求情的。
2: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
2: 我的虎符。

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1: 回报，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粘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4: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4: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4: 是的，
5: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4: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

0: 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

0: 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儿，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惠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运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病危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我当然选你了。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
1: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
0: 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姐，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花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那这杯又是为什么？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1: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我也喝了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薛平贵呢？
2: 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1: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3: 丫头，你别多嘴。
1: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

0: 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1: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0: 伟豹，伟豹，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

开城门。

0: 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3: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凌霄岂有不来之理？
1: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带刀，
4: 走，
1: 走，走，
2: 不要。
1: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
2: 站！给我拿下！
4: 是，
1: 慢着。
5: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
5: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4: 是。
5: 慢走，慢走，
4: 走。
2: 爹，
4: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5: 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关键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4: 爹，
1: 相爷，刘将军，
5: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4: 刘将军，
5: 夫人，夫人，你得救我呀，夫人，快走，走，走，
4: 娘，
5: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1: 是。
4: 刘将军，
5: 夫人，老夫告退。
4: 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娘，娘，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4: 薛姑娘，小琪，
1: 小琪，殿下，薛姑娘，大哥，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4: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1: 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

0: 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薛姑娘，魏宝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1: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1: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七，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1: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哥知道。
1: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1: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万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

0: 朕现在追封叶星为忠义王。
1: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他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1: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2: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2: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2: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2: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4: 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5: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
6: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3: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

0: 性命吧，皇上，皇上。
1: 来人，
2: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3: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娘娘，救命啊，宝钏！
1: 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宣，
3: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小川，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
1: 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
1: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皇上。
0: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别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吧。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十八年。
1: 你是有十八年，你提醒朕。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0: 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十八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携嫔妃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

0: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报纯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心一定走一步，免得报纯将来留下一个无孝的妈咪。
1: 娘娘，娘娘，住口！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4: 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

0: 5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

0: 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薄川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吾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守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
2: 拦住他！
0: 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4: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道啊，
5: 真是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身为的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的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
1: 这些宝钏，我的乖女儿，
0: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你先去电饭，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钏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岳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您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2: 谢。

0: 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2: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0: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2: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呢，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0: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3: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4: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1: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1: 皇上饶命！
2: 皇上饶命！
0: 魏虎，
2: 恩，
0: 大，你是枚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3: 在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4: 是，
3: 皇上，
2: 皇上。
0: 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3: 老臣启奏皇上，
2: 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
3: 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0: 准，
3: 遵旨。
2: 皇上，
3: 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0: 给我打！
3: 来。

皇上饶命啊！

0: 婚。
1: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皇上。
0: 薄迎川，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0: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0: 自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谢谢，谢谢。
1: 嗯，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
2: 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3: 大爷，
2: 哎，你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了今晚，你敢不拿？拿好！

0: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银，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刚，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
1: 都是我罪有应得，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该你活该
0: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娘，
1: 你这可怜的女儿，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看见我求求你了。
1: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1: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0: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1: 明川，娘，皇后一直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2: 谨遵懿旨。
1: 先起来吧。走吧。
0: 是宝钏。哦，母帝，是皇后娘娘她。
1: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0: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3: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1: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3: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1: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
1: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0: 是金银铜铁吧？
1: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1: 你说什么？啊？
3: 轩，小莲，小青青见。
0: 觐见了，
1: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0: 啊，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啊，对对，我呢，我呢？
1: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啊，好了，赶快走吧。
0: 啊，深呼吸。
1: 哎呦，哎呦，你小心！没事，没事。
4: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5: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1: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0: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6: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哎，
1: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0: 不紧张，不紧张。
1: 干嘛？你手在发抖？
0: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1: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0: 何青青，哎呀，何青青，你没事吧？醒了，起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啊，
1: 大姐夫！哎呦，那你看，哎。
0: 起来呀、啊，起来呀、
1: 啊！你这裙太长了，踩到了吗？
0: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7: 好了，葛青听风。哎呀！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1: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啊。哦
1: 啊，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8: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1: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7: 小莲，听风。
0: 皇上。
7: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7: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棒好棒，小林小林，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0: 是啊，
1: 快快快快，
0: 怎么了？
1: 我们是不是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0: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1: 择日啊？
0: 对呀、
1: 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9: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1: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0: 大哥，我害怕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大哥，没事。难道你不怕大哥？我那个上半身不怕。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1: 他没听我指挥。宣，葛大张伟觐见。
0: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你怎么知道了？
1: 走走走。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1: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1: 有贵气，有贵气。
4: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5: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1: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1: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6: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2: 二嫂万岁。
1: 谢皇后。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1: 哎，谢皇上。
7: 大哥张伟，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4: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
5: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0: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5: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不是，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给你一样了。
8: 宣皇后。

0: 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拜占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1: 皇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十八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十八年，让你苦等了十八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十八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
2: 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3: 参见太后娘娘。
2: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0: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2: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0: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2: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4: 来人，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洪福齐天。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5: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代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谢皇上，
5: 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
6: 我说西凉王啊。
5: 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记着，
4: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以试一场。
5: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
5: 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那美酒好好的灌你。<笑>
6: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4: 好，<笑>
5: 一言为定。
4: <笑>
6: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恭喜皇上。

0: 我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喂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吸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叫香。这是销路不太好。
1: 广西红树林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

0: 要调整班长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1: 一定是鸭农辛辛苦苦。

0: 智慧仗着原生态的极品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0: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3: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集团，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3: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会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6: 啊，能摸出来吗？
5: 嗯，可以可以摸得出来。
6: 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2: 大姐，你捡鸭蛋呢？
7: 每天都要捡的呀，这些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2: 哎呀，这鸭蛋真好。
7: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2: 啊，
7: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2: 哦，
7: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2: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

0: 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1: 田小妹，红素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蛋黄流沙，鲜香软糯，满口留香。原价199元每箱的田小妹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3: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剪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薄，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仪器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0: 刚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1: 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199元您就可以把两箱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5: 两大箱，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5: 鸭蛋是亮型的，吃了也不撒货，是鲜鲜的味道，鲜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6: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7: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1: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2: 田小妹
1: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2: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1: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2: 你能得到两箱。
1: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1000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厂。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2: 田小妹
1: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4: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堂，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喂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

0: 树林、
1: 钱小妹、
0: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0: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麻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追寻进藏先遣连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扎麻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家看，我眼前的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也就是骆驼刺的意思。当年金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莫莽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绝境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1: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样一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眼前这些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们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
2: 这个呢，三百多嘞，你呢，南西长嘞，刚龙当嘞，我村里些人个自己口说说呀，什么他养龙忙当嘞，第一个真正开呀，什么你们别了，要说是呢，他做呢血的马主了不得，他呢真正真正当时说呢，他养龙忙当嘞，就讲讲，我这些东西，他真正忙忙忙不得了嘞，在这个真正真正的意思。刚呢，刚们这些不行了噻。Jab korban dün de pasiran ke sahing jangsiran sorong riz, hote memang ke sahok ada jenol cipta riz, hote tu sih ura gelap. Tende pal la mak mela tak tu so jogan dar, haman dar taran dar tena, rini me pem rini sul me cipta rini me ke kan macam sama riz mak me.
1: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最赤诚的真心温暖群众，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
2: 独秀独秀独个独个才写这凶凶呢没来确实没去送来张开门嘛，这是大锁呢，这啥呀？这是大马锁，啥门嘛？这是大马锁呢，没个细节了，我都是让去人家。
1: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3: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他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面。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4: 山马洪福、刘景辰、买买提、霍廷俊、宋文秀、甘少华，
0: 我现在来到了扎玛芒堡金藏英雄先遣连烈士纪念碑前，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上刻着63位牺牲烈士的名字，他们把解放和新生带给了当地牧民，却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藏北高原。
1: 冬季，扎玛芒堡的葬礼没有断过。1951年5月6号，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北推进。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第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第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第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一群一为人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0: 这里是张马芒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第三和巴力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张马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

0: 域服务新格局，将持续优化拉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培训有效提升了村级干部综合素养，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1: 近日，定杰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体检现场提供血压、心电图、B 超等基础检查，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超10000人次。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昨天，我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昨天在长沙启动，现场发布青年科创接榜挂帅赛事榜单，聚焦多前沿领域攻关难题。活动同步开展路演、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创业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各地计划出台超9000项惠民举措，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

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嗯，
2: 周书记。
3: 的群众把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嗯，请首长赶快转移吧。嗯嗯，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再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

0: 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好，走。
0: 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1: 是。
2: 真棒！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赵大叔，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付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4: 好啊，
2: 来，这个给你。
3: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0: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7: 陈队长回来，
0: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陈队长，
3: 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8: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老杨，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8: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江湖飞针。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2: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2: 哎。你们都来了，
3: 欣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4: 都收齐了，
3: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哎、你这个小丫头啊！
5: 村长，
6: 村长，
7: 你们都在这儿啊？
8: 老村长，
3: 老村长，
7: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3: 好，
7: 好，
3: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8: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9: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9: 哦，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9: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9: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3: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9: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9: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3: 周书记，
7: 周
3: 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7: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3: 我都准备好了。
7: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9: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3: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1: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2: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3: 对对，
12: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

0: 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啊，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0: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
1: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1: 不，老杨。
0: 好，你下命令吧。
1: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孩啊，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
1: 哎，你，
0: 啊，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嘿，老杨。
3: 太太，又怎么了？
4: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4: 看，
2: 看，哎，
5: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5: 可是店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5: 镇长。
2: 哦，
1: 刘老先生，
6: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6: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叫。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子。嘿，羊杂子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上官，
3: 快点快
4: 点，快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3: 快点啊。哎，耽误。

0: 把摊子收拾了。
1: 对，
0: 注意。这是宋三先生送来的情报。
2: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甫的空投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回来了，
1: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3: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2: 嗯。
0: 啊。
2: 老陈，怎么办？曹长，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1: 好，走吧。
2: 走。
3: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2: 好，准备炸药。
1: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我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3: 啊！
0: 救火，快！
1: 从镇东四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4: 嗯。

0: 那我不。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哨兵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哎呀！慢下，走。
0: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常务虎呢。
2: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静一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8: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8: 是。
9: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

0: 也便宜，90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

0: 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喂，曹站长。
7: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6: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7: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6: 哦。
7: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6: 喂，曹站长。
8: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
1: 唉，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1: 是。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老子肠子都饿断了。嗯，
0: 他妈的，机枪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

0: 他妈的！
1: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儿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1: 接住，炸车！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杨桥头镇？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1: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现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春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把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啊、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5: 通知主任来了，
6: 罗新英来了，罗新英来了。
7: 同志们，你们好。
8: 乡里来，大声来了。
3: 你这么对小小老杨，你爱人来了。
8: 今天小小姐多漂亮，
3: 咱们看看去。
8: 哎，
9: 看小刘来，
8: 快找小刘去。好，
7: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
8: 小刘，
7: 可这儿你好。
10: 小刘啊，
7: 小刘，小
10: 刘，
7: 小刘，小刘，
3: 小刘，
7: 周书记，你好。
3: 好。
7: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1: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7: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7: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7: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1: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
1: 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
0: 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你怎么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怎么？抱着枪杆子不打仗。
1: 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
2: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嗨，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3: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 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2: 子豪，
3: 要
2: 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坏蛋。

0: 大队长，
1: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王连长，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打！

0: 老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2: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3: 快说！
4: 你说！
3: 说！
5: 说！
3: 说！说！
5: 说！
3: 奶奶你！
5: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3: 啊！
6: 抢粮食。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那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大家，
1: 土匪！大娘，
4: 好了吗？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1: 沙姐，沙姐，沙姐！
5: 不好了，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2: 啊，
5: 给我盯住打，打呀！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

0: 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方，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益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

0: 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 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

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

0: 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杨队长，
2: 大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3: 杨队长，
1: 什么形儿？什么形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啊，
0: 大娘儿锁子。
2: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2: 是。
0: 小刘，
3: 要。
0: 掩护轻重车队。
2: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4: 好，走。
5: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
1: 撤退？
0: 为什么？
1: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关德民，张大叔，你掩护。杨队长，小刘，把方德民背下去。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1: 冲啊！冲！
0: 二红，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2: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3: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1: 嗯，他妈的！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4: 来人，哟，给我拉出去枪毙！
5: 是，
6: 给我杀！杀！
4: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嗯。

0: 秀英，周书记来了。
1: 啊，张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1: 解放军宣言，
2: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3: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王府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
2: 哎，
1: 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3: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3: 高。
0: 喂，哪里呀？
4: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5: 总来迎了。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6: 是。
7: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8: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7: 嗯。
9: 我能再来半斤。
10: 你行。
11: 徐大嫂，催你呢。
7: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嗯。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哦，
1: 朱子和。哦，请坐。谢副官，久仰久仰啊！啊，请请请啊！
0: 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是，
1: 请吧。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
0: 曹镇长因伴军粮奔走在外。
1: 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好好好，干。

0: 周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总武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谢冠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4: 哎呀！
3: 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3: 混蛋，横冲直闯，拔了，拔了！
2: 中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4: 啊，什么？不许动！
3: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开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命。
1: 有，
0: 白马，是，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是啊。
0: 你带几个弟兄。

0: 护送一程吧。
1: 啊，
2: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行，
3: 哟，
2: 飞马，
3: 是。
0: 好，请。
4: 干什么？解开。

0: 我们一路顺风，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0: 刚
2: 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

0: 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 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

0: 你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动！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别动，走走走，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海拔4500米的藏北高原，风卷着碎石掠过扎玛芒堡的戈壁滩。7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如今这里成了铭记英雄的红色地标。追寻进藏先遣联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走进扎玛芒堡的核心遗址，探寻两个名字背后一段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

0: 大家看，我眼前的这种植物在当地被称作茶吗？也就是骆驼刺的意思。当年金藏英雄先遣连抵达这里时，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骆驼刺，所以他们给这个地方取名为茶蒙莽布，也就是骆驼刺很多的地方。在这里，先遣连接到了上级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于是战士们在这里完成了半年多的绝境坚守，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史诗。
1: 那个冬天，严寒、饥饿、高原反应像大山压在每一位战士身上。在这样一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眼前这些半埋在地下的土坑就是当年先遣连官兵们唯一的家。没有砖瓦遮风，没有暖榻安身，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了数月之久。
2: 这个呢，三百多年，你呢，那么些长嘞，刚弄当嘞，我真的是人家自己口说说呀，说他养龙忙当的一个店，真正开呀，说那你们给了小说是，你他做那血的马主的，他那真正真的大些说，那他养龙忙当的就那，我这些东西，这真正忙忙忙不得了了，在这个里真正真正的意思。刚刚我们之前不说的是。Jab korban dünyada taşıran ki sahin cansıran sorunlarız. Hatta memang sahiz o kadar cinalık şeyleriz. Hatun düşü vurup gelip. Şimdi parla mağmenle tatlı so çoğandır, hamandır, tarandır çeyine. Rihim meyipem, rihim sürlüm meçhidir, rihim meyge. Kanmatsak sağmalıyız, mağmen.
1: 然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是先遣连官兵立下的铁规。在海拔4500米的扎玛芒堡，先遣连用最严苛的纪律守住初心，用最赤诚的真心温暖群众，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军队，什么是民族团结。
2: 读书读书读个读个才写这个小说呢，没来确实没去送来张开门嘛，这是大嫂呢，这啥呀？这是大妈嫂啥呀？没嘛，这是大妈嫂呢，没个事情了，我都是让去人家。
1: 在物资极度匮乏时，蒙古族战士巴力祥一次次深入雪山狩猎，保障食物供给。然而，由于劳累和极端天气以及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个冬天，巴力祥长眠在了雪域高原。成为先遣连最早在扎玛芒堡去世的烈士之一。
3: 有一天的话，他们去狩猎过程中呢，风雪比较大，那个已经战士好几天没有进食这个主要的这个蛋白质了。但那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这个战士就往这个戈壁方向去打猎。打猎过程中，他们打了很大一头牦牛，他们当时很开心呐。但是呢，因为牦牛太大了，他们运输不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力祥呢就把这个牛肉分成块以后呢，但是呢太多也没办法运回来。这个时候他就组织其他的一些战士先运一部分回去，他怕战士太冷，他就把自己的大衣就脱给了这些战士。他是牦牛皮披在身上，全身蜷缩在这个山洞里。

0: 被冻死了，去世了。当时的战士是嚎啕大哭呀，能出去打猎的人已经不多了，是这么强壮的一个战士也去世了，导致战士的这个士气都很低落。
1: 山、马洪福、刘景成、麦麦提、霍廷俊、宗文秀、甘少华。

0: 这时候，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第三的病情严重恶化，几天来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党支部会都在他的床前召开。1951年5月28号，后续部队会师张马芒堡，患病已久的李第三终于倒在了张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
1: 李第三同志呢，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更是一个非常有卓越眼光的一个领导者。在面对阿里地区这个矛盾重重的这个敌我形势呢，他能够用战略眼光和远大的这个战略方式方法去解决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敌我态势，解决很多问题，去化解很多的危机。同时呢，他还比较尊重当地群众的一些习俗，赢得了这个群众的高度尊敬与认可，体现了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者的一个作用，鼓舞战士士气，然后让大家这个为解放阿里、解放西藏这个事业勇往直前，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共产党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品质和气节。
0: 这里是张马芒堡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70多年前，就在这片荒原上，先遣连的战士们升起这面旗帜，向世界宣告了藏北高原的新生。这面旗帜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李第三和巴力祥的英雄用生命守护的信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饱受压迫与苦难的牧民等来了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曙光。五星红旗依旧在张马芒堡高高飘扬，见证着藏北高原的沧桑巨变，也传承着先遣英雄们不朽的精神。下一站，我们将走进先遣乡和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继续探寻英雄的足迹，汲取永不磨灭的革命力量。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拉萨市首家中小微企业法律服务站揭牌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拉萨市正式构建起司法行政加工商联加专业律所三位一体的涉企法律服务新格局，将持续优化拉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近日，深扎县组织开展2026年村两委班子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培训紧扣牧区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性设置口语交流、公文认读、政策宣讲、日常办公沟通等实用课程。培训有效提升了村级干部综合素养，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4: 近日，定节县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各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服务活动。体检现场提供血压、心电图、B 超等基础检查，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控、安全用药等健康知识宣传。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超10000人次。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5: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4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0: 昨天，我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昨天在长沙启动，现场发布青年科创接榜挂帅赛事榜单，聚焦多前沿领域攻关难题。活动同步开展路演、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创业与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各地计划出台超9000项惠民举措，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0: 没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1: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2: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3: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4: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3: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青稞是高原作物中的王者，这里小小的谷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饮食密码？它为何会成为高原人的精神图腾？这一口雪域独有的美食，在不同的人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十味青稞。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生命的绽放充满艰辛。然而，有一种作物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千年，从破土而出到满地金黄，从辗转成粉到热气腾腾，青稞构筑起西藏儿女饮食文化的核心图腾。

0: 嘎猪的一天总是从一碗藏面开始，有时候是他在自己店里做，有时候是他在别人店里吃，但无论是以制作者或是品尝者的身份，与藏面的相遇都是在对青稞讲述一场独特的开场白。藏面的主料就是青稞，在这个常年低温降水量不足的地方，青稞凭借着极强的抗寒抗旱耐贫瘠能力，成为唯一能稳定生长的粮食作物，是妥妥的高原强者。可想而知，用这样宝贵的原料制作成的藏面，也必定会给人们带来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当地人这个吃藏面甜茶都每天早上去，必须去。有时候这个朋友之间的有什么事说，谈谈声音或者什么，交流。有时候你从拉萨这边下来，朋友早上必须一起吃个藏面或者吃甜茶。
0: 既是主食，也可以是下午茶，甚至是联络感情时的佐餐。藏面就是如此千人千面。但若要问起这道面食为什么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如此有存在感，答案也许就藏在这粒小小的作物里。青稞的营养丰富，能在高原地区给人们提供足够能量，是高原地区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主食。

青稞的种植过程却充满艰辛。高海拔的极端气候决定了一粒青稞从播种到收获，其生长周期比一般作物更长，欠收的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每一株作物都需要农户们付出心血。

0: 物以稀为贵，更珍贵的是嘎猪这锅提前熬制5个小时的牛骨高汤。
1: 那个藏面的汤，牛骨的汤必须熬制熬浓，自己的调料不能加多，你不能加少，调料味道太浓了，有些人吃不习惯。他藏面的话就这个带一点自己的这个牛骨汤的原味，再加上你自己的稍稍的那个调料，那更好吃。
0: 骨汤配面条，驱散了高原清晨的寒冷。本地人一天中的开场白是由青稞磨成的粉娓娓道来的，他讲述着高原人辛勤劳作的能量来源，而这份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也由身为酒店主厨的嘎猪用不同的方式展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青稞粉不含面筋，口感较硬，初次接触也许有点不好相处，因此嘎猪的菜单也像一本难度不同的游戏秘籍。新手请点青稞包子，3成面粉，1成青稞粉，保证了筋道口感。藏香猪剁成的肉丁为包子增添一抹油润。进阶选手可以尝试青稞饼，面粉含量更低，能更好地品尝到来自青稞的浓浓麦香。高阶版本则是西藏地区的特色主食糌粑，你可以说它口感不够细腻，但那种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就如同菜单制作者深藏在粗粝外表下的柔情。
1: 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努力去把这个基础学好。
2: 平时人家晓得不？
1: 你不去学习的话，你不可能去一个酒店干10多年的，那就可能不行。所以说，这个我每年要去各地市小小的比赛，我也去参加，这样的话就自己进步很大。
0: 随着山南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驻足，而青稞这张藏族饮食文化的名片又会以哪些不同的方式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桑布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画，长大后在拉萨和北京从事藏式彩绘工作，这份工作干了4-5年，绘画上的造诣似乎到了瓶颈，但艺术之魂仿佛以另一种形式喷涌而出。
3: 我以前小时候我喜欢做饭呀，那种喜欢嘛，然后在我想的，在我这个画业上面也是最好的，都不是这种，所以我在那个我画放弃，然后再学那个厨师，这样以前的我喜欢的厨师。早上差不多9点嘛，晚上下班的时候12点，我什么都干，因为是我老师的餐厅，我在老师认真的工作干，我老师我在认真教，这样想的。
0: 学成归来的桑布在山南开了自己的藏餐厅，装潢风格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在极尽华丽的审美背后，隐藏着他所看到的青稞的本相。

0: 我特别喜欢喝青稞，营养特别价值高嘛。
1: 啊啦，种下了，那黑了咖喱，我的心。
2: 黑青稞在种植和田间管理的难度上比常见的白青稞更复杂，因此种植面积有限。但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蛋白质含量在青稞种类中排第一，因此在当地被视为只有在节庆或招待贵客时才会用到的珍品。本地的特产在桑布手中幻化成各种具象的形态，它可以是一块黑糌粑，在口感与香味的交织中独美，也可以和牦牛肉搭配出现，代表西藏饮食文化中的两大核心食材。和先祖们一样，桑布也是青稞为神赐的粮食，极致的使用也意味着极致的尊重。这份对青稞的浓厚深情，也是刻在每一个藏族人骨子里的民族起源。传说中，远古时期的雪域高原生活着六只小猴，但随着不断繁衍，山中的野果树叶已经不够它们吃了。
3: 就在生存危机即将爆发的时候，小猴们偶然寻得了一些谷物种子，并且逐渐学会了耕种它们。
2: 这些谷物里排行第一的就是青稞，于是这粒雪域的粮食也在人们的心中有了神圣的意象。传说发生的地方就在今天山南市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布日山上，而山南的子民借由这个传说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美食界的精神图腾。
0: 我在咱们民族的那个特产嘛，就这个六个，不同的那个特产，所以就这文化就这推荐嘛。
2: 汉语也许很生疏，但桑布的情感却是真切的。这道被他取名为“六味兄”的菜肴，由黑白青稞作为主角，麦子、人参果、豌豆、青豆仁和扁豆作为配角。六种谷物象征传说中的六只聪明的小猴，再用淀粉拌匀过油，就好比经历现实的锤炼，六兄弟间仍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滋味。
0: 尝一下，这个是不同的六个呢。
2: 藏式火锅的热情滚烫，就着杂粮谷物的温婉缠绵，这就是属于高原人的家的味道。从本相到化形，这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不可否认，千百年来，青稞的核心用途依然是制作糌粑或青稞酒，是传统饮食文化中绝对的主角。但是糌粑需要搭配酥油、奶茶，单独食用口感干涩。青稞酒的酿造工艺与主流白酒、啤酒差异较大，这些客观原因一方面强化了青稞的食材特色，另一方面好像又给加工方式增添了难度。外地人方玉霄，2017年来拉萨寻找工作。

0: 作机会。内地厨师见惯了花样繁多的烹饪技法，面对高原地区相对单一的食材和处理方式，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新机遇、新挑战。
1: 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企业，做到今天，我觉得西藏的餐饮一定程度上在上成都啊、北上广深这边靠近。作为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厨师，我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将西藏的餐饮提升一个高度，才是我们真正来到西藏的意义吧。
0: 北上广深的餐饮都有什么特点？网红食材，拍照好看，跨界混搭。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一批颇具地域属性的传统食材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食材一旦打破了主食与配菜的次元壁，事情好像就变得有趣起来。
1: 西藏这边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接受这种新鲜的这部分事物。我就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是没有消费，是目前没有找到他们喜欢的消费品类。如果站在我的立场啊，肯定是整个大西北地区这部分的餐饮应该要融合进去。
0: 青稞在变成糌粑之前，需要经过一道炒制的工序。藏族人的传统做法是用铁锅或陶罐配合热沙翻炒，至开出米花。这让外地厨师找到了灵感。
2: 盐要炒到位，炒烫之后我们再下青稞。炒盐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哈，记得不要把盐也不能炒变色。
0: 把沙粒换成细盐，提供更好的导热性，让炒制青稞的成熟度更加均匀。再经过高压锅一番洗礼，炒制后的青稞全部绽开，在后续的加工中能最大限度吸收汤汁，带来别样的体验。
1: 我觉得青稞做完之后，它那种口感吃上去很好，特别是青稞，哪怕是干的青稞，那是通过我们加工之后吃上去，它也有一种入口爆浆爆汁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主食材应该是值得推广。
0: 和炒青稞搭配的依然是牦牛肉，不同的是在选材上已经隐约有了精致料理的身影。牛大腿肉脂肪低，筋膜少，口感紧实不腻，也能凸显牛肉本身的鲜味。等牛肉焯掉将近一半的水分，它将迎来一位新朋友——郫县豆瓣。
2: 锅不要太大，要不然这样就把水分焯干了。
0: 百搭的川式咸香驯化了高冷的雪域精灵。炒青稞的加入，在吸收这份和谐相处的美妙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干涩粗粝的口感。
1: 煸炒之后一定要加入白酒起锅，因为我们这个酱料至少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酵，它出来的成品效果才好。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大概晒个一个星期左右，通过晒干剩下的全是油脂，它出来的味道才会很香。
0: 人与食材的相似之处在于经过时光转化之后有了不一样的广度。方大厨也不是生来就灵感无限，而是靠着多年来不断的学习，走南闯北，才练就如今人厨合一的内力。

鲜辣酱料搭配主食，这是容错率最高也最容易展现风味特点的吃法。青稞在面粉的辅助下化身欧包

和法棍的形态，本质上改变不大，但给视觉提供的新鲜感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0: 这样的话，那个咬在上面，吃的真的是那个非常丰富，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1: 对，很好吃。
2: 挺好的，感觉抹上它这个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然后摆盘这些也很漂亮的。
0: 我们从内地过来吃这个清锅，还一点都没有说有点排斥，非常觉得还棒，很棒，真的。
1: 对，这个酱很好吃。
3: 不管是口味也好，呈现方式也好，我觉得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就是偏向于现在很流行的几个字，就是漂亮饭。当然餐饮的节奏变化很快，有可能三年五年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风向标，我们就会朝着新的风向标去研发产品。
4: 3500年前，西藏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稳定种植的青稞。1600年前，《齐民要术》里记载，用青稞做成的饼，滋味甚美。1300年前，文成公主将汉人制酒的蒸馏技术带入吐蕃，形成了现代青稞酒的制作工艺。从主食到饮品，再到如今菜肴中的点缀，无一不是当时的流行趋势。也许潮流会退去，但对于青稞的敬重与珍视，早已跨越那些变幻莫测的形态，成为一代代制作者表达创意与情怀的载体。格桑的店已经开了将近18年。这家甜品店主营的招牌是青稞酸奶和青稞蛋糕。但走进店铺的一刹那，你也许还来不及点单，首先会迎来一波视觉震撼。
2: 最开始还是客人自己，就是觉得你都大老远到这儿了，总想留下点啥东西在这边啊，那就留一个卡片，写的话可能很简单，就是高海拔多少多少。那个时候因为2007年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西藏还是一个觉得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来一趟不容易的，是那种感觉。2016年的时候，再放了一台那个，在前面放了一个打印照片的，就是你现场拍、现场洗出来的这种，这个统计的就有20万张起了，照片，对。
4: 在陌生的地方打卡，到此一游，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共性，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这家店成为网红推荐的原因，也许。他们的意见更有参考性。
5: 我开始来吃它，就是看那个社交平台小红书，就看它特别好看那个蛋糕，然后就来尝一尝，没想到真的口味也非常的棒。
6: 你在福州的观点，
7: 我更喜欢那个冰淇淋酸奶，因为我喜欢那个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个酸奶拌一起就是酸甜适中的感觉。
8: 它很特别，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种的口感，它是有点像泡芙，然后里面包的有点像沙拉酱，就是很好吃。
5: 我觉得是始于颜值，忠于味道。
9: 这个好吃，真的

0: 仿佛一场天作之合。
1: 他俩应该算是就是真的就像那种夫妻那种关系一样存在的。其实青稞粉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青稞粉本身它就是降血脂啊，这方面都有很多功效啊，就把那个奶油的那个腻稍微降一点，所以说就很好。
0: 健康与美味两者兼得的路上也得经历一番尝试。从牧民手里收购来的牦牛奶发酵之后酸度极高，制作时需要加入蜂蜜、人参果等甜度较高的配料，力求达到酸与甜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青稞粉的参与则是为乳制品的醇厚画龙点睛般地提供了一丝麦香。这一抹神秘的香气吸引远行的游客片刻驻足，也把想你的风吹进了西藏。
2: 我刚刚写的是我要走遍中国的大好山河，然后今天和朋友一起来玩也非常开心。
3: 我写的是我想要去看遍西藏所有的美景，真的太好看了。
4: 我写的是希望所有人但愿如愿。
1: 照片贴在这个地方，你要拍一个照，跟客人解释的时候解释一定要到位，这就是每次开会都在说的这个事。这就是我们店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这是别人的故事沉淀在这边的。天路带我来到这个纯洁的地方，蓝天白云放飞所有的梦想。哎呦，愿这个圣洁的地方永远让人向往。这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游客写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小驿站。阳光城，美丽的拉萨，我梦想向往的地方。这个是心情作业本，是我们店里边一直每个桌上都会，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这种作业本，它是记录你当下的心情。这就是可能就是开这个店坚持下去的这个初衷吧。对，见证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在店里边结识了，然后两人最后回家结婚了，这种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让你就觉得卖的不仅仅是一碗酸奶，更多的是人大家的回忆。可能这一刻这客人在这留了一个字条，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他再过七八年再来找，找到这个照片或者是这个卡片，他当时那一刻的那个感动的那个瞬间，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悲欢离合，世间的情感浓缩成数不尽的文字和照片，化作记忆宫殿的条条经幡。
1: 我觉得就是守着这个店，就是守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变。说着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一直不变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未来的一个目标吧，就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大家的这些故事都保留好。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株生长于雪域的作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高原人，让他们形成了对家的味觉体验。而这份家的滋味也通过不同的讲述者化为不同形态的表达，它可以是唤醒清晨的温暖，也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追溯，可以是新奇体验中的一抹点缀

也可以是繁忙旅途中的一次休憩。纵有千变万化，但永远抚慰人心。这便是青稞的大象无形。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家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叫苦，忍不住累。
1: 哎，
0: 老虎哈，不拉锅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还。首先，小头，小苦，我来吃。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杀了杀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小包子，
1: 好，小包子准备。
2: 嘿，小包准备。
3: 小包
1: 是。
2: 干啥？杀了。
0: 葫芦娃，
4: 老
0: 哈，
4: 丁西江，
0: 嗯，
4: 刘文军，
0: 嗯，王刚达，哈，王良道。
2: 小
1: 包子。

0: 怎么样？你看啥呀？放哪去了吗？这边就是食堂，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1: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长回来了，老张，老张，
1: 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刘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0: 刘队
2: 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啊。
2: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啊。炮楼里啊，空了。
0: 炮楼空了。
2: 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1: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2: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0: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3: 他。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0: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回去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1: 好，
2: 行了吗？
0: 我快走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见呢。
1: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0: 啥事儿，爸爸？
1: 送封信。
0: 送信啊？给谁的信？
1: 张连长。

0: 我一定能把信送到。桑村我去过两回了。
1: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0: 走龙沟呗。
1: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0: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1: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0: 记住。
1: 嗯。
0: 动动动，快动！
1: 哎，快带羊去！
0: 村上的鬼子，我好有话说
1: 啊！
0: 啊，快！
1: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0: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嘟，
1: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1: 帽子还不摘下来？
0: 哟，
1: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0: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1: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0: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1: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知道。

0: 喂，小孩，慢慢的。喂，小孩，站住！小孩，你对我小马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去说话。
3: 撒谎的，哎，
0: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不是我，哪里个有个呢？
4: 还叫个姑娘来的？
0: 八路的不是？不可能！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乱七八糟说话不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可能没有这个东
0: 西。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8: 99元喝好酒，
9: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9: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

0: 金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 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

0: 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封贡酒52度 U 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封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封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封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嘉哥，嘉哥，嘉哥，行的，大大的，行着行着，
6: 我不知道。
5: 哭了来了，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7: 我这边，谁过来？
8: 没啥，没什么。
7: 什么？
5: 慢着。这个。
6: 班主。
9: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6: 我是平村法郎的。
9: 梁明俊，你又？
6: 我在十二岁那梁门镇啊。
9: 十二岁个。
6: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10: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6: 老张家。
10: 哪个老张家？
6: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10: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6: 啊。
10: 哦。
5: 红军的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11: 嗨，
5: 上马，前进。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前去，走。
1: 站住！
2: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3: 走走。
0: 站住！
4: 哎，你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4: 不行啊，这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4: 不行啊，
0: 去你妈的！哎呦，别老子慌啊！
2: 去，
0: 枪怎么崩了你？
2: 去！
3: 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秃羊尾巴底下呢。

0: 后头呢？
1: 为什么你？
2: 滚！
0: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1: 得，那他跟着吧，我得赏那块骨头吃。
2: 去。

0: 好啊啊！
1: 你他妈的把我累
0: 了啊！
1: 你他妈
0: 我找死你！哎哎呦！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1: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0: 哎，对了，行，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2: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2: 走就走。
3: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都给我打出来。
1: 粮食的粮食打哪里看看，他白脸上白脸上吃东东的长安，我快快
2: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怎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吧。喂，那里边的有，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啊！
2: 来下多多，小姑娘玩的吗？是
0: 哪里？
4: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2: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问多多看看，哎哎，不用，再打电话。

0: 那个杨帝没洗没洗呢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杀了没洗没洗
2: 啊哈哈哈走杀杨家走杀杨家
0: 杨家杨家杨家杨家
3: 哎，这个肥的，
4: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
3: 哎呦，哎呦
5: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6: 老准儿。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的啊？
5: 哥，不吃老的，挨着个小的。
6: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5: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6: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5: 撒手吧你！

0: 哦，
1: 一个 QBC，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梗？心里话了，你去看看。
3: 哎，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个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呢。
4: 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

0: 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1: 去你的吧，这箱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0: 那羊怎么办呢？
1: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
2: 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3: 아시다하고부다요그노야마님왔다뛰니오는이가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真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什么干红旗？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时候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对着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

0: 刚才不是这样吃的吗？
1: 喂，小孩，接班来来，来快点！小孩，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1: 什么羊的跑了？

0: 要酒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送到，准送得到。你瞧着吧，
2: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粮啊？
0: 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2: 这是往龙门村。
0: 嗯，
2: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0: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2: 好啊，这回整那个好看的。
0: 去了啊。
2: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嗯。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1: 是。

0: 哎哎，口供三个干，恭喜干的事，石头，
1: 嗨，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万岁，
1: 嗨，
0: 阿福来，阿福来，
1: 阿福，
2: 走了走了，小康。

0: 来，快快的缠住！
1: 嗨，
0: 阿川来，
2: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简单。
1: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的。
2: 怎么怕死了？
1: 你不怕死？
3: 老水儿，老水儿，下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
1: 儿。哎，从旁边绕过去。
3: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2: 哎，我让。
0: 两次。老李。
1: 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0: 三哥，
3: 三，
0: 哎，喂，
5: 被施工山了，快去报告张连长。

0: 能走，生哥们
1: 能行。

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雨，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雨，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5: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斌，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哥，你倒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的。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

0: 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6: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5: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7: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5: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6: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5: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7: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5: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8: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

0: 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心真诚善，国家安全机关感动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同心图强，创造新

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0: 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2: 好，
1: 我们先买肉。
2: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3: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2: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3: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2: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3: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2: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3: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2: 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3: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2: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3: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2: 那吃多少合适呢？
3: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4: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5: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6: 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7: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8: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9: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10: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6: 我在学法术。
1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还是感应不到县阿姨，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七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了请假的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他跟着
0: 怕我们，躲起来。
1: 对了，你的信。啊？
0: 哦，金宇赫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5点，太和门，
2: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3: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1: 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0: 嗯，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3: 佳宇，佳宇，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慢点，慢点。
1: 成儿，仙子又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0: 是啊。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0: 走，去看看。哎呀，不好！一度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1: 嗯，那还得了？我得去抓他现行。
0: 走，

0: 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一道光。
1: 7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杏阿姨。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7年前。啊，仙子，
0: 仙子，您走了，那稳寿怎么办？放心，我很快回来。仙子，等一下。 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1: 你们问他做什么？

0: 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绑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一道光？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
1: 先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2: 你们问他做什么？
0: 哦，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3: 哎，我知道啊，那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办过的贡品。
1: 月光马是一张画？
3: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2: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他了。
1: 这样啊。
2: 人们的思念之情。

0: 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1: 哎，雨桐，嘘，你知道月能一世界的意思吗？
0: 你们啊，到底想要他做什么？
1: 我其实，
0: 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
2: 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0: 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2: 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3: 嘘，你们不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
2: 唉，我们明白。
3: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1: 执念，
2: 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
1: 他能听见吗？
0: 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2: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1: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2: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七年前，找到妈妈。
2: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啊，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以物换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0: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1: 用我的换吧。
0: 啊，
1: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他保护过我。
0: 别，这太珍贵了。
1: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2: 嗯，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我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0: 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1: 难道又干嘛了？
2: 嗯，
1: 给我吧，我回去。
2: 至少

0: 们。
1: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2: 哎呀，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0: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魂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1: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星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七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嗯，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2: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0: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星阿姨和尾兽。
1: 祝你们好运。
0: 啊。

0: 这就是7天前的世界，咋都黄不拉几的呢？
1: 杨蓉啊，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接

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罓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形式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

0: 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

0: 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
2: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

0: 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连续播出滇藏线的报道，首先带您走进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中国首部 T 台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落幕，集中展现双创成果。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查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

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黄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之本，渐渐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次仁曲真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弯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察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察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察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娃次仁、龚慧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言与茶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经纬，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份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承载起往来奔忙，成为进藏的重要通衢。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进藏路山河新迹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第一站，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

0: 呀不南方，南方的高王庄，要不那公路就通那西藏。我唱的这个歌，也就是我们的云南的部队，不怕苦，不怕累，又修到了西藏，解放西藏人，你痛苦。
1: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 我们鹤庆的这个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的这一块。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3: 当时战士们在美丽富饶的云南刚刚结束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
4: 部队到达云南以后呢，都认为是全国解放了，应该休息了，结果呢又要进军西藏。
3: 部队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
5: 一打大笔纸上面画着中国的地图，解放哪个上哪个地方都写的很，压的是红的，他都写的，就是西藏是白的，河南这也是白的，大家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吧，那别的啊，解放的呀没有啊，新疆的再一个呀没有啊，像海南这个呀没有啊，他说我们永远去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给他受苦受累。
1: 就是这条路，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从这个方向，这个冯密村就是当年解放军住在新屯镇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军队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4: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撵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我是十四军126团，他们三次进城了。到我们是58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的嘛，他不后悔。
0: 他们营部住在我们隔壁，这个时候是记得很清楚。老百姓都放不下，早上嘛爬起嘛上茶，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听见传说了嘛，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我们直接解放了以后嘛，又要去西藏那点解放了。
4: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进藏的热潮呢已经起来了，大家都学习简单的藏话，过流。

0: 不说，搭帐篷，另外呢，还要学习喝素油，吃糌粑。说有的战士素油茶喝不下去是，每天开饭之前，每人一碗素油茶，谁不喝不要吃饭。
1: 1950年8月，十四军入藏部队由鹤庆县出发，从云贵高原踏上了通往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鹤庆地方政府组织人背处陀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军需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
2: 从1950年6月开始呢，鹤庆先后五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一段援藏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3: 那么去到丽江就是这个方向啦，那么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从鹤庆这个云南进军西藏的集结大本营、后勤起点开始，一起重温解放军进藏路。
4: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拉萨上演，将持续演出6场。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
5: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区各地的观众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6: 第一次看就是特别震撼，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他解释了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这我特别感动。
7: 挺好的一种援藏精神的传承，只要有机会肯定要看，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的这部剧。
5: 舞剧《扎西夏卓》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将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融入舞蹈叙事，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8: 扮演的叫夏卓，她是一个援藏干部的女儿，她从北京到西藏去寻找爸爸，最大的困难是情绪的爆发点，肢体和情绪的配合，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克服下来。
9: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是弹然后踢踏然后再唱，是三合一体的，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10: 大概前后推敲了3年时间，从第一稿，然后也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大家都几乎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了。虽然是在北京首演的，但是今天是回家了。
11: 5月19号，山南文旅消费换新季活动在山南市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推介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盛宴，全面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园山南文旅品牌。
12: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窗口和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
11: 作为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首座、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同时，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
13: 我一直都想买一些山南的文创工艺品，所以特别方便，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14: 我们是那个山南市印刷厂的，有8名残疾员工，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的。

0: 的手工产品，大家也很喜欢。现在在亚龙里夜市里面摆摊，大家都喜欢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生意很好。
1: 夜幕之上，千架无人机编队凌空而起，在浩瀚夜空随心变换阵型，勾勒出藏原秀美山水、特色人文符号等灵动光影画卷，为现场观众打造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高空视觉盛宴。

0: 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履职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严金海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肖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赛事紧贴林芝产业发展布局，兼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十个项目突围进入决赛。
1: 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叫枝繁叶茂，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这个基础，在这个八一镇然后嘉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2: 我们是在无人机调运方面自研了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沙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0: 在决赛现场，选手们依次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产品展示等，全方位展示项目发展理念、运营模式、未来规划及助农惠民、带动就业等实际成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藏香珠乡村振兴产业开发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
3: 大部分的项目已经在实地的运营了，包括说实际有产出这个销售额的，还有包括带动当地农民在征收的大学生的这个就是就业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0: 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挖掘了林芝优质创业项目，激活高原特色创业创新潜能，营造出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第四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林芝双创成果。
4: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5: 5月18号开始，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的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为高原青少年带来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5月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芒康县多所中小学。
6: 通过今天的科普大棚车活动，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然后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电航空的相关知识。原来课本上的知识都能在生活中见到，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7: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5: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
8: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0: 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

0: 染三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二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0: 今天，秦定布达拉戎装玉芳华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把青年服务婚恋需求与深化双拥共建相结合，为军地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
2: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5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1: 近日，纳曲市班戈县举办惠民补贴促就业、党的关怀暖人心主题就业服务活动，现场为266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表集中发放2026年度县本级就业奖补资金，同步开展的专场招聘会提供了多类优质岗位，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2: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卡村授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3个行政村授予钻石卡村牌匾。据介绍，获评钻石卡村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5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现场开展了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巡回手术治疗服务。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围绕家风建设、品德养成、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讲解，现场互动答疑，有效提升了参会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与法治意识。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 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
6: 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两天我区大部降水强度明显减弱，那气温的上升加上湛蓝的天空，使得高原夏季的味道是愈发浓郁。不过预计从本月22号开始，中东部将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雨雪，届时像木头等地将会出现大雨。预计今天夜间林芝以及山南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其余各地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阴有阵性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以及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其余各地少云见多云。那么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会有7级左右大风，雅江以西和昌都北部会有4到5级的阵风。大风天气持续，降水减少，空气更加干燥，建议大家适时补充水分。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9到25摄氏度。三都自区晴，9到24度。港八多云转阴，1到18度。萨嘎晴，2到20度。乃丁区晴转多云，10到24度。琼结晴，6到23度。贡嘎多云，8到24度。巴宜区多云转阴，8到22度。墨脱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朗县多云，8到24度。卡舒区多云，7到24度。芒康多云，1到20度。江达多云，3到22度。色尼区多云，1到15度。尼玛晴，3到16度。索县多云，4到15度。噶尔晴，1到18度。格吉晴，-2到18度。措勤晴，-4到1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我们的坦克都用光了，这儿不还剩多少？四炮，四炮！不能浪费，一包炸药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1: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丘陵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4: 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 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7: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车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文干事。
1: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0: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1: 来，上来。
0: 我上去干嘛？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巧了。
0: 不是，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事啊？
4: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后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0: 应该是，
1: 来，
0: 上来。应该是，坐这儿。
1: 小赵，咱们去看别的车上的伤员。
0: 哎，好，
1: 走。

0: 你说。
1: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吧。
0: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

0: 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是再见到你。真的吗？
1: 为什么要把心还给你呢？
0: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我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
1: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呢？看来你是后悔有一些心了是吗？

0: 真心话，每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
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看了别笑话我？
0: 我还没看呢，你怎么知道我有喜欢笑？
1: 你看你已经开始准备笑话我了。
0: 让我想想。
1: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笑话我是吗？
2: 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
1: 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0: 在这儿不行吗？
1: 不行，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也有专门的人找我。你。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以离开宿营区域。

0: Attention,
1: all
0: passengers.
1: 可以下车在树林里休息，但不要随意走动。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供伤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员使用的。最后，任何单位
0: but not the least,
1: 有饮水干粮不足的，
0: 随时跟我联
1: 系。Do
0: you understand?
2: Okay. Yes.
1: 大家可以休息了。
0: Okay. Have a rest.
3: 哎，
4: 文干事来了，快坐。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3: 我来弄吧。
4: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连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3: 谢谢王院长，
4: 辛苦你了。走吧，校长。
5: 文杰，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3: 什么让你觉得呀？
5: 真的很幸福。
3: 别说话，吃饭。
5: 我庆幸我能活着回来，不然的话，这幸福就没了。
3: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
5: 那嘴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
3: 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补充营养比什么都重要。
5: 可是我想跟你说话。
3: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不让你说话。
5: 谁说的？
3: 我说的。一切行政厅指挥。来，张嘴。

0: 们两个淘汰了，回去吧。
1: 一班长，敌人的哨兵哪有你这么精确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的补给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0: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回去吧。
2: 下一组，
3: 赵大壮、张杨子，
4: 收练。
5: 有。
4: 出发。
6: 是。
7: 大壮啊，来，快。
8: 没问题，交给我了。
9: 这个齐路选人真够缘的呀，这都是各团阵扎排推荐来的精锐啊，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10: 说明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10: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9: 还真是，选对了一个班长，就是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李排长，没事吧？
0: 没事。
2: 我这下手一快，就没擒住。
0: 叫什么？
3: 赵大壮。
0: 你呢？
4: 张子。
0: 谁的主意啊？
5: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0: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4: 过关了！
0: 哎，别！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3: 是，
2: 是，
3: 班长。嗯。
0: 啊！劲儿还有点大啊。
4: 下一组。嗯。
0: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捕俘等8轮淘汰考核，最后只剩下你们8个人。今天是最后一轮，要求你们要拿出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6: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1对1打遍全市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7: 杨继武，一团来的。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市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8: 山西朔州人。
6: 是。
8: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6: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7: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6: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4: 好，主任。
6: 是。
8: 李班长。
0: 要。
8: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
0: 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
6: 谢谢首长。
4: 下一个。
9: 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2年。入伍那会儿不想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
0: 那修车你会不会啊？
9: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0: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吹牛的话，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
9: 报告，我会的本事不少，可就是不会吹牛。
0: 行，
4: 努力。
9: 是。

0: 把车房都打开吧，咱们快到鸭绿江了。我们怎么白天开车了？是啊，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
1: 快看，连我们的飞机，
2: 哇，这么大！
3: 所有乘客人员注意，不要乘错车辆。

0: 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1: 那你怎么会给我写信啊？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呢，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和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2: 是啊，班长，那我们很多想听。
3: 班长，你讲吧。以前的事你要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补充。
2: 你忘了老班长经常说什么吗？咱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行，那我就先给新来的同志们讲一讲我们的老班长，他叫李万福。
4: 백설령자네공적을표창하기위해상부지시에따라이시간부터자네를중령으로진급한다
5: 죄송합니다무관결을지키지못했습니다
4: 그건자네책임이아니야이동안자네가충분히잘했어게다가그짧은시간에두번이나부상당하고말이야표창받기에는마땅해

0: 你没帮我问问吗？
1: 哎呀，师傅领镜嘛，修行在个上，我都交给你了，你得磨啊，是不是？你看看，没事就跑去院

0: 的吗？
1: 哎，你个张老邪儿，哎，过河拆桥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揭发你？白天在这装英雄，晚上疼得直哼哼，你还笑是吧？你等着。
0: 哎呀，梁老表，梁老表，我求你了，就给我这伤心张老邪儿留条活路吧嘛。你不是不知道，那帮鬼子和腾了好几笼了，就是不签字，我就不信我老张打不服他们。我这就回战场，见证张成的胜利。
1: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但我就是不明白，凭什么你比我后进来，你还能先出去？我找院长问问。
0: 哎呀，走！天灾了，晚了，你找院长干什么？别坏了我的好事。行，我给你透露点秘密，你的事儿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没谁都没用。决定你命运的事，更高层。
1: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0: 铁底良心，我是凭，就让我再伤心人，永远喝不到草。多长时间没拉喝草了？
2: 院长好。
1: 哎。
3: 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儿上班来了？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摆好了。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
4: 我不墨迹啊，我就直接问了。嗯。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
3: 呀，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攻击前线。
5: 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
3: 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啊，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使用。
1: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3: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1: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这仗都没得打了呀！
3: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5: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呀，
3: 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
1: 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那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哎，
3: 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致辞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1: 知道了。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
3: 哎，这是要干嘛呀？
1: 我真心的。
3: 行了，别擦。
6: 梁晨，知道你要去军校学习，这太好了。现在前线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大规模的敌后穿插侦察任务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科长回来也没有要直接去执行的任务，正好是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客观说，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在装备和现代化战争手段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新中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指挥，再加上我们一往无前、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梁晨，我会好好的等着你学成归来。最近又有一些美军在战斗中拿着我们散发的通行证投降，当了俘虏后还要求来见我，

0: 这说明我们的广播站工作又有了成绩。为了更好地开展绿地宣传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习朝鲜语了。你的英语学习得怎么样了？有句宋词写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要我们两心相属，无论是相见还是思念，都是幸福的。思念让相聚得到相聚的圆满，相聚给思念留下思念的空间。
1: 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达成协议，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2: 2년간우리군은전례없는성장을하였습니다미국과일본에서정규훈련을받은장교들이지휘를맡고상황과병사들은미국어관들에게훈련을받아전투력이크게향상되었습니다이제우리군은어떠한힘든전투도완수할수있게되었으며그리고우리군장비도미군의전폭적인지지하에미군과같은수준으로유지할수있게되었습니다
3: 그래
4: 강참장말처럼
3: 어아니이제는구사단장이라고불러야겠구나
4: 네
3: 전의말대로우리국군제9사단백마산방어작전그리고제6사단금강천이남공격작전이모두큰성취를거두었다이것이우리의대한민국국군이중국군과대응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췄다는증명이다하여나는대통령정전반대단독북진정책을전면지지하고나아가우리태극기가남북한전역에휘날리게할것이다박경대장자네는우리사단의최정예부대로서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
2: 네저도이대통령의북진정책을강력하게지지합니다저역시사단장님의뜻을따르겠습니다우리한텐북으로진격해영광스러운임무를완수할수있는실력과용기가있습니다전투에서승리하기만한다면미국도반드시저희를지지할겁니다남북통일을앞두고있는이역사적인시기에저따위굴욕적인정전협정서에절대로서명해서는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랬다간나중에반드시큰후회를하게될것입니다
3: 좋았어맞는말이야단독북진조국통일
5: 단독북진조국통일
3: 이어서우리사단에새로부임한장참장이각부대작전배치를지시한다
6: 지피지기백전불텐먼저첫부대대임무를내리겠다백대대장사단작전에정확한정보를제공하기위해서는수단과방법을가리지말고주석히우리가이어받을지역에적군의군사배치사원과동향을알아오게
7: 네알겠습니다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炸药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1: 这二八还剩多少？
0: 四八，
1: 不能浪费，一包炸两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要把它炸。

0: 如果我们牢牢地守住初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1: 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了，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0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
0: 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6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的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比如空军的直接支援，我们还没有。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打胜这一仗，用胜利迎接和平的到来。
2: 怎么进来也不报告啊？ 上了军校，这规矩还不顾前了？
3: 你可回来了你啊！
4: 大家先饶我一会儿，我先跟师长报告。
5: 报告师长，我从石家庄高级。

0: 毕业了。这是我的毕业证，还有个人鉴定。
1: 成绩优异，表现出色，好啊，各科都是优秀。
2: 师长，这侦察科有陈副科长，梁晨回来就来我们团吧，我们团的团长可一直缺位呢。
1: 刘政委啊，你这是要给我当政委啊？啊？
3: 怎么梁晨的工作安排你都敢定？
1: 这两年我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师长政委一把抓呀？嗯。怎么没有团长，没有信心带领一团打胜仗了？
2: 师长，看您说的，没有团长，我们照样打胜仗，完成任务。但我想着，跟梁晨搭档，您可以把我们一团的任务加加码吧。
4: 哎，老刘，你这是公然和我们司令部抢人
2: 啊！我可不敢啊！
1: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啊。哎，你回去坐吧。
0: 是。
1: 关于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市里会专门开会研究，报给上级党委决定。
5: 현재놈들의군사배지상황과동향을속히조사하는사단장님의명령이있었다어느이들부른건구체적인작전방안을계획하기위해서다
6: 그럼저희이제공격들어갑니까대통령님께서대가불문하고단독으로북진해남북통일시키자는말씀입니다흥분이가라앉지않습니다
5: 뭐흥분될게있다고대통령대통령도미군의말을들어야돼미군이그만두겠다는데우리가계속할수는있겠어
6: 아니그럼저희는왜위험을무릅쓰고정찰한겁니까
5: 니들은내어뢰부하들이니까있는대로말해줄게대신함부로발설하면안돼
7: 저희는첩보대대대원들입니다해야될말과하지말아야될말이뭔지잘알고있습니다
8: 맞습니다대장님의말씀에따르겠습니다대장님이발설하지말라고하면목에칼이들어와도발설하지않겠습니다
5: 내판단대로라면대통령의입장표명은분명중국과북한의격분을살거다그럼
1: 보복성공격을해오겠지봐봐조선전체를봤을때가장많이노출된건우리군진지야만약에놈들이공격한다면제일유리한목표는바로우리다
8: 대장님께서형세판단이항상정확하지않습니까왜이런고려들을사단장님께말씀하지않습니까
5: 지금청보에서는대통령의뜻에따라단도적으로부진해서전역을통일할생각이뜰또있는데나보고거기에참을기워앉으라고미쳤어하지만정확한정보가있다면얘기가좀달라지지놈들이대규모적으로우리를공격할거라고믿게하면사전에대비해서놈들의공격을무력화시킬수있어그렇게되면미군의지지받지못하더라도최소한우리가휴전전에허무하게주는거피할수있어
6: 배치하십시오저희모두대장님명령에따르겠습니다
5: 최근에조구에있는여우소대와연락한적있어
6: 그게그들이통신기가고장났는지한동안연락이없습니다하지만전방에있는정찰조말로는그들이활동이빈번해놈들이피해를꽤입었는겁니다
5: 그래일단여우소대와연락을취하도록해그다음근처놈을차출해서통신기를보내전차임을완수하자고
9: 지금놈들의방어선이엄밀해서침투하기가쉽지않을거야
5: 그러니미국군에게공수작전을요청할수밖에없어
1: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各单位回去都要认真准备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让敌人提前感知到我们的计划参谋长高主任还有梁晨啊保卫科的赵科长侦察科的陈副科长留下其他人散会
10: 是
1: 来过来坐
11: 等会儿我们再说梁晨同

0: 胡支队的工作安排，赵科长，哎，那群匪徒，包括那个胡支队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根据胡支队犯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逐一排查确认，再将这些时间和地点呢综合在一起分析，初步的判断出胡支队活动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在黄岩洞一带。 本来是想组织通讯分队的电台，利用交叉定位的方式来确定胡支队的巢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他们的电台突然不工作了。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搜索活动，故意停止了工作？我看不下，
1: 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分析，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胡支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
0: 所以我建议啊。
2: 师部排部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
3: 不行，黄岩洞一带啊，地形复杂，分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形很熟悉，
2: 关系盘根错节，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 我们什么都掌握。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
4: 行动的失败，我们是有前车之鉴，写的教训的。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场工作，解决胡支队？
5: 确有此意。亚辰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 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6: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2: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
0: 哎，
2: 你把前段时间的侦查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0: 是，
7: 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0: 走吧。
2: 好。
7: 许参谋，
8: 哎，
7: 你看看谁回来了。
8: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9: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8: 现在啊，该叫梁副参谋长了。
9: 啊，哎，
8: 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7: 行，小许，
8: 哎，
9: 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8: 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9: 好，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8: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
10: 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8: 好，
10: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手下败将，在414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经历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是要认真分析。
2: 开会呢，师长好。好，冯干事，你过来。哎，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他
10: 回来了。
2: 嗯。他写信没说。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 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10: 师长，不着急，
2: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

0: 我们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1: 师长慢走。
2: 你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跟我们发喜糖啊？
3: 就是，拖了都快2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4: 请你着急呀！
3: 皇上不计太极，严肃点啊！继续开会。无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 成分很复杂，有一位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9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你们打死的这9个人，
4: 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3: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4: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3: 没有重武器。 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黄岩洞周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4: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严峻，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5: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
3: 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5: 我同意。 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6: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 必须要盘查2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已经很少，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个问题。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 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대장님，
7: 첩보분대 준비하려 했습니다. 미군이 말로는 오늘 밤 비상 상태로 공수작전하기 적절하답니다. 출발하라고 합니까?

0: 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蒙干事，就给我身后沾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1: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喂，首长的事，
0: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
2: 吃了，连队开饭早。
3: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0: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陈淑明，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3: 这事你还记得？
0: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
3: 都这个时候了，
0: 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张师长
1: 有
0: 来。哎，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跟不上我就换人啊。
3: 追呀！
1: 哎，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3: 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
4: 这三年，主管主动接到通话，你接住。主管，告诉我的通话你接住。
5: 부하들을데리고가서주둔지를공격해죄를끌어우리방송국으로한다。
4: 对。

0: 他俩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照上黄正华和石乐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嗯，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刘队长，
2: 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去。曙光，小刘，文干事在第二间。
3: 嗯，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5: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3: 不错，合格，跟的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5: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没有？
5: 还好。
3: 哎呀，应该换身衣服的。
5: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3: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嗯，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5: 科长，你刚才说啥？
3: 就是英语，嗯，夸你呢，
5: 夸我，
3: 说你特别棒。
6: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겠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격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7: 梁科长，
0: 安晨，
8: 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0: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8: 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
3: 是一走进你，你就消失了。

0: 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1: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

0: 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护支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电话线断了。校外儿童呢？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文姐，你听我安排。
1: 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召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地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2: 文姐，请你服从指挥。
1: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0: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 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
0: 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1: 是。
0: 千万要小心。

0: 你警惕性不高啊。
1: 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
0: 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有多远？
2: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2: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穿我的秘密。
3: 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三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一排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三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4: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同志，
5: 是你啊，首长。
0: 周明。
6: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0: 啊，你们这干嘛呢？
5: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5: 十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五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5: 是。首长，带四个人跟首长走。
7: 我看这次藏着肯定有事。你看梁科长那么年轻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啊？
8: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7: 再大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板子？
9: 방송은같아요잘됐어아침기란에도해주고말이야

0: 怎么样？是一号机？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是，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1: 是。
2: 谁？
0: 是我，
3: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1: 你们酒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他们急，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
1: 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2: 到了广播站之后，
0: 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
2: 行，都听你安排。嗯，
0: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1: 我们再聊您跟我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3: 차장님, 군각할까요?
4: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1: 他们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话，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之类的。
1: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说了。
1: 我都没有。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昨日难觅，九爷送你后，我们进各路门口把守。
5: 젠차배고당해서지금다섯모성대원들한테정의철사라고해빨리

위하여 남조선 병사들이 집으로 돌아가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嗯，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层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面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就像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0: 有响声，哦，有响声。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力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哦。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1: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型岩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0: 你那个扳手有吗？
2: 对，扳手没弄。
0: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 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儿，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洼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 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0: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它那个，它要掉的话，绳子就把它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0: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1: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

0: 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朱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十五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朱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七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七。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朱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朱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我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零二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二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然后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个区外比较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六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6: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7: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8: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比赛的这个感觉嘛。

0: 因为鹿柴也在那里，鹿柴进食，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进食，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哦，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哦。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当工资的，毛这的也拿到熊猫送去。安排去，改个熊送哎。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3: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4: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尼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藏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

0: 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热身啊，伸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屠弹水，他们说克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再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单身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好，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南域的线路。南域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所以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支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十岁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因为班巴尔嘛，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是曾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脱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各地主要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伴随着降水强度的逐步减弱，各地气温上升明显，像墨脱、察隅等地的最高气温基本在24度以上，局部地方甚至是超过了28度。那么气温的上升，东南部一带需要特别注意防范雪崩等融雪性的地质灾害。预计从本月22号开始呢，在我区中东部一带将会再次迎来明显的雨雪过程。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林芝以及山的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小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阴有阵型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曲的中部、东部、昌都以及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阵雨雪。那么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将会有7级左右大风，雅江一线和昌都北部呢将会有4到5级的阵风天气。出行方面，明天呢，在林芝以及山南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雪。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9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晴，9到24度。色尼区多云，1到15度。巴宜区多云转阴，8到22度。雷东区晴转多云，10到24度。卡苏区多云，7到24度。噶尔晴，1到18度。芒康多云，1到20度。密拉木晴转多云，6到15度。墨脱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波密阴转多云，6到24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9到25度。珠峰大本营晴转多云，-1到22度。罗布林卡多云，9到25度。羊卓雍湖晴，3到18度。冈仁波齐晴，3到19度。巴松措多云，3到22度。雍布拉康晴转多云，10到24度。桑耶寺晴转多云，7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连续播出滇藏线的报道，首先带您走进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中国首部 TITA 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落幕，集中展现双创成果。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查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王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之本，渐渐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次仁曲真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弯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

0: 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察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察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察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娃次仁、龚慧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1: 言与茶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经纬，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份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承载起往来奔忙，成为进藏的重要通渠。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进藏路山河新迹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第一站，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

0: 呀不南方，南方的高王山，要把那公路修通那西藏。我唱的这个歌，也就是我们的越南的部队，不怕苦，不怕累，也修到了西藏，解放西藏人的痛苦。
1: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 我们鹤庆的这个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的这一

0: 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1: 当时战士们在美丽富饶的云南刚刚结束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
2: 部队到达云南以后呢，都认为是全国解放了，应该休息了，结果呢又要进军西藏。
1: 部队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
3: 一张大白纸上面画着中国的地图，解放哪个上哪个地方都写得很，颜色是红的，他都写的，就是西藏是白的，黑山高原是白的。结果大家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吧，那别的啊，解放的呀没有啊，新疆再一个呀没有啊，像黑山找个呀没有啊，他说我们永远去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给他受苦受累。
4: 就是这条路，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从这个方向，这个冯密村就是当年解放军住在新屯镇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军队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2: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撵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我是十四军一六团，他们三次进城了。到我们是五八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嘛，他不后悔。
5: 他们不住在我们隔壁，这个时候是记得很清楚，老百姓都放不下。早上嘛爬起嘛上茶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听见传说了吧，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我们直接解放了以后嘛，又要去西藏那边解放了。
2: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进藏的热潮呢已经起来了，大家都学习简单的藏话，过流索，搭帐篷。另外呢，还要学习喝酥油，吃糌粑。说有的战士酥油茶喝不下去是，每天开饭之前，每人一碗酥油茶，谁不喝不要吃饭。
1: 1950年8月，十四军入藏部队由鹤庆县出发，从云贵高原踏上了通往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鹤庆地方政府组织人背处驼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军需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
0: 从1950年6月开始呢，鹤庆先后五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一段援藏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4: 那么去到丽江就是这个方向啦，那么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从鹤庆这个云南进军西藏的集结大本营、后勤起点开始，一起重温解放军进藏路。
6: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拉萨上演，将持续演出6场。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
7: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区各地的观众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8: 第一次看就是特别震撼，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它解释了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

0: 给我特别感动，
1: 挺好的一种援藏精神的传承，只要有机会肯定要看，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的这部剧。
2: 舞剧《扎西夏卓》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将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融入舞蹈叙事，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3: 扮演的叫夏卓，她是一个援藏干部的女儿，她从北京到西藏去寻找爸爸，最大的困难是情绪的爆发点，肢体和情绪的配合，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克服下来。
4: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是弹然后踢踏然后再唱，是三合一体的，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5: 大概前后推敲了三年时间，从第一稿，然后也经历了两三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大家都几乎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了。虽然是在北京首演的，但是今天是回家了。
6: 5月19号，山南文旅消费焕新季活动在山南市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推介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盛宴，全面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原山南文旅品牌。
7: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窗口和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
6: 作为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首座、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同时，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
8: 我一直都想买一些山南的文创工艺品，这里特别方便，然后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9: 我们是那个山南市印刷厂的，有8名残疾员工，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做的手工产品，大家也很喜欢，现在在亚龙里夜市里面摆摊，大家都喜欢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生意很好。
6: 夜幕之上，千架无人机编队凌空而起，在浩瀚夜空随心变换阵型，勾勒出藏原秀美山水、特色人文符号等灵动光影画卷，为现场观众打造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高空视觉盛宴。
10: 感觉特别好，我们山南的人气又更加的高涨，而且我们推出了一夜山南的3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这里的美好。
2: 2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履职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严金海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肖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赛事紧贴林芝产业发展布局，兼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0个项目突围进入决赛。
11: 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叫枝繁叶茂，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这个基础，是在这个八一镇然后嘉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12: 我们是在无人机调运方面自研了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砂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

0: 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1: 在决赛现场，选手们依次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产品展示等，全方位展示项目发展。

0: 地农民在征收的，大学生的这个就是就业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1: 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挖掘了灵芝优质创业项目，激活高原特色创业创新潜能，营造出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灵芝市参加第四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灵芝双创成果。
2: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3: 5月18号开始，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的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为高原青少年带来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5月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芒康县多所中小学。
4: 通过今天的科普大篷车活动，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然后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电航空的相关知识。原来课本上的知识都能在生活中见到，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5: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3: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
6: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7: 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8: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二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1: 今天，秦定布达拉戎装玉芳华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把青年服务婚恋需求与深化双拥共建相结合，为军地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
7: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5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8: 近日，纳曲市班戈县举办惠民补贴促就业、党的关怀暖人心主题就业服务活动。

0: 现场为266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表集中发放2026年度县本级就业奖补资金，同步开展的专场招聘会提供了多类优质岗位，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1: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卡村授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三个行政村授予钻石卡村牌匾。据介绍，获评钻石卡村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五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现场开展了多项眼科检查，并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巡回手术治疗服务。
1: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围绕家风建设、品德养成、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讲解，现场互动答疑，有效提升了参会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与法治意识。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2: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3: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4: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1: 独立寒秋，
5: 独立寒秋，
1: 湘江北去，
5: 湘江北去，
6: 看万山红遍，
5: 看万山红遍，
6: 层林尽染，
5: 层林尽染。
3: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7: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3: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杭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1: 往下降三条点，往上走是三条走，是不是？

0: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撅，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四三逗号三吧。
1: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2: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3: 对，同声说了一样。
4: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5: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6: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啊？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啊？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7: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8: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3: 化学成绩这样，
7: 化学成绩掉了。
3: 对，掉了
8: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神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7: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8: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7: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8: 好，再见，辛苦了。
7: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9: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7: 对，是呢。
9: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7: 啊，是。
9: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7: 主要年级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10: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都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7: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擦擦擦，对不对？
10: 就这两年，你一定要辛苦。
11: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宽，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4: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0: 拜拜，再见，再见。
12: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6: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13: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6: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14: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4: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15: 晨曦给了给俺的老师，俺现在写写米度。
4: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

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2: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3: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4: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2: 哎，你看看这个，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2: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婆，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1: 看店啊，

0: 陈磊，陈磊，
1: 出去了。
0: 陈磊，陈磊，陈磊，
2: 陈磊。
1: 二位请看，里面看一下。

0: 小薰，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炖。其实它也不算什么鹅，对吧？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你赶走的？
0: 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好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1: 那你是不喜欢这里了吗？
0: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1: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儿？可能在这儿吧。小姐，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
0: 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大哥，
1: 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0: 我也还不知道，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老姜，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1: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0: 好、哦。

0: 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儿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副官，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
1: 哎，你别呵呵呵呵呵的，对吧？
0: 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副官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2: 哎，我们借我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2: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2: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试试。行，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你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2: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有事我找你。
0: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2: 走
0: 啊。好，你还加点啥吗？
2: 不用了，
0: 好，我先走啊。
2: 哎，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边签个字。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我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这个工作室了，就说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儿。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0: 爸爸，
1: 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想不想睡觉觉呀？
2: 啊，
1: 哦，他在卫生间。
2: 还不睡呢？
1: 看起来挺精神的。
2: 来，让爸看看。
1: 来，
2: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 哦，没事没事，
2: 给爸下一个。
1: 没事，
2: 给爸使个劲。
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
2: 啊，
1: 哎，哎，爸爸抱啊。
2: 不哭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3: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来看看孩子。
3: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

0: 心吗？啊，
1: 还是妈妈抱。
0: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
1: 辛苦了。
0: 辛苦什么呀？
1: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0: 你这就走啊？啊，
1: 还有事没完。拜拜。
0: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爸再见，再见。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沈炼，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0: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老板剪头吗？
1: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好。
0: 好好，里边请。来，王哥。坐着。
2: 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3: 你那个数学。不要那么马虎了啊！哦，我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4: 没有，哥别走！
3: 不准这样！
4: 别走！没有你，我们怎么学习啊？
3: 你们先学习吧啊！不敢送了，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5: 你坐这儿吧。
3: 好，谢谢。

啊！

0: 助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1: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们，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1: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贵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要紧张，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一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这到账。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了，我赶紧清点一下。
0: 啊，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哎哎哎，
1: 哎，快点。行，哎，这个别，你先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现在这个里是几个？
2: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4: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2: 哎，雪玲。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4: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2: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4: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2: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
1: 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0: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怎么挣？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1: 这怎么了？
0: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是啊。
1: 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0: 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1: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白海林，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0: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1: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儿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2: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3: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

0: 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1: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2: 不要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3: 丁松涛。
1: 怎么了？
3: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1: 我没有啊。
3: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1: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3: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1: 我去处理。把手机给我。
2: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1: 凭什么？可就
2: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1: 给他转账。
3: 我没钱啊。

0: 这饭饭，回来啦！嗯，
1: 回来啦！哎，不是要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2: 行，
3: 回来也好。
1: 妈，你真回来了！
0: 对呀，
1: 我许愿成功了。
3: 许了什么愿啊？
1: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要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3: 真的假的？
1: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3: 完了。
1: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你就是这样的。没事，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
4: 我接你去多好。
1: 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哎哎，
0: 妈，我帮你拿些多加几个菜，
1: 拿过去。
3: 慢点啊，慢点啊，
1: 地铁不够。
4: 茄子，茄子，茄子。
1: 嗯，爸爸做茄子。
4: 做饭饭，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1: 歇着歇，
4: 儿子，妈妈，你慢慢，不认识妈妈了吧？认识，认识，认识，碰个头，碰个头。咦，啊，妈，那我先去洗个澡啊，先歇着，啊，歇着，
1: 你坐了啊。
4: 啊，我弄，我弄完了。
1: 我们要吃饭，
4: 大豆，
0: 我帮你弄吧。
4: 来，你把这个蒜给我包。帮蒜，没，让我再去。 行，你到这个垃圾桶去了。我省得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

0: 哎，老哥，妈，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哦，
1: 哎，我在医院呢，我给你个地址，咱俩见面说。
0: 谁住院了？
2: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嗯，只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啊，
3: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2: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好啊，下周六。嗯嗯，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啊，
3: 你说。
2: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嗯，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好，好，我帮你留意。谢谢，天麻烦了。嗯，好，老毛病，新症状。你说怎么着？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就先稳定着吧，年纪大了正常。 出去转转，谢谢啊。走走，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我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这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分？
4: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0: 别，一码是一码的，能怎么干？童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
4: 哎呀，本来就是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0: 为什么呀？
4: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怎么违规了？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啊！哎呀，我这太聪明，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 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嘛？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
0: 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

0: 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
1: 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2: 咱们俩是这
3: 都难都难，那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哎，

0: 要我说，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1: 我知道，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0: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
1: 嗯。
0: 为啥你操心？
1: 你就不操心。喂，哦，来了，奶茶到了。来啦！
2: 你好，您的外卖。
1: 谢谢。
3: 关了，让他关了。
1: 不好意思，咋了？
3: 让他关了。
1: 不是咋了？啊？
2: 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2: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2: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1: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2: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能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本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了。
1: 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往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呢，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大那边那个回款的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
0: 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
1: 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0: 对，我对。
1: 欠那个网贷多少钱啊？
0: 算上利息10万2000。
1: 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
0: 我算了，大概。

0: 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
1: 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啥时候还呀？那钱最晚。
0: 后天。
1: 行，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

0: 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1: 产妇是头一胎，没什么经验，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1: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那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那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

0: 才下场，您那个
1: 是
0: 吗？
1: 是
0: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1: 红糖啊，
0: 红糖。嗯，给妈倒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2: 大老不后悔。哎，
3: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告诉他，姑姑。
2: 啊
0: 啊！
2: 咋了，妈妈？啊？
3: 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
4: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3: 不知道。
4: 那药上给我。
3: 哎呦！
4: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
3: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4: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5: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4: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3: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5: 回家吧，
3: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5: 面试什么你？你好好休息。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6: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5: 还有我们啊，老高那个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您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6: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5: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嘛，有出才有进呢。
6: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这些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5: 你嚷嚷什么呢？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6: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5: 行，你去，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0: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1: 对啊。
0: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硬合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1: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0: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
0: 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0: 骗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4: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啊？挣什么什么果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正大光明，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5: 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4: 那全是傻子，骗子。
5: 你有完没完？
4: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5: 你闹过了没有？闹过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4: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冬天跑步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0: 要我说呀、啊，就是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啊，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克风水。
1: 哼，克那风水。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啊？
1: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溜子了。
5: 嘿，孙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溜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重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6: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5: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雷算个什么东西？
0: 我沈国庆，你这骂谁呢？
5: 骂你？就你们这么重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哎呀，不早了啊，醒醒吧，妈做了蓝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嗯，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先别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啊？
1: 啊？

0: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啊，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林安，那位，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吧？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爸的还在气头上，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肯定在
5: 啊。谁啊？
6: 三大爷，是我，是林。
5: 滚！
6: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5: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
7: 三大爷，
8: 好不好玩？
9: 好玩。
8: 站稳啊！
9: 站稳了。
7: 哎！
9: 啊啊！脸上。
1: 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8: 对哦。
1: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8: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太难

0: 的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小月，嗯，
2: 能不接吗？
1: 王律师他，
0: 接吧。
1: 喂，王爷。
3: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1: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3: 问题是抑郁症和筋骨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1: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有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0: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你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老吗？
1: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0: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锣强吧。

0: 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1: 孙女吧。

0: 不年不节的请吃饭。
1: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
0: 哪儿啊？
2: 你请啊！
1: 哎，快了，孙大爷，
3: 孙大爷，哎呀，
1: 干嘛去啊？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
0: 你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3: 孙大爷，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0: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3: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

0: 还受了伤，可能越早也干不成了。
1: 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
0: 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
1: 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
0: 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
1: 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2: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
3: 哎，
0: 三大爷，
2: 别耽误大家吃饭。
0: 对，您坐下，
3: 从这里边坐。来，
0: 叔叔吃啊，来，婶儿，来，快吃，快吃，
4: 别客气，
0: 别客气，吃，
3: 痛快痛快。
0: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3: 我不喝，牙还疼。
5: 那你看，这正好啊，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0: 开一个，你
5: 开一瓶，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4: 对对对，
0: 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3: 呀，不喝牙疼。
5: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嘿，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哎，
1: 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你！
5: 哎呦，我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
0: 三大爷，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两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棍，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1: 得了，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5: 好好好，
0: 来，
5: 三大爷，
0: 三大爷，嘿呀，嘿，
2: 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1: 没绷着，
2: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去，
1: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

0: 快吃菜了，来，这冻块，
1: 吃好吃。哎呦，哎呀，还有菜，
2: 来，刘师傅，刘师傅，刘师傅，刘师傅，刚子，哎，
0: 这事儿干啥啊？
2: 这是大锅菜嘛，就大锅菜，哎，
0: 好，
2: 哎，一家人，我就不给你拿那个家事成了啊，哎，这么吃着有锅气，
0: 有锅气，
2: 哎，
0: 哎，
1: 刚子，我觉得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2: 怎么了？
1: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合家欢。
0: 行吧，好，行吧，走走，行行行行，
3: 菜单
0: 改一下，来，共同再干一杯，
2: 好，
0: 来，三大爷，
3: 老三，就这样了，
0: 老三，得了，喝吧，嗯。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1: 嗯，
0: 你们好吃吧？
1: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2: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1: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2: 你这也不错啊，看一表人才。
3: 对，
2: 对了，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1: 嗯，
2: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2: 好，你们慢吃。
3: 好，
0: 慢慢吃啊。
3: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1: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而有点放不开。您这个
2: 讲银剑子呀，讲银铜，看着馋，吃不动。
3: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2: 抿什么抿？
3: 干什么？
2: 我这牙松了，都这长不住了。
0: 嗯，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哈。嗯，
3: 你别扯。
0: 我爸有点大了，我这舌头硬了。哎呦，爸，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
4: 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

0: 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
1: 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2: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1: 好好啊。
2: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志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4: 妈妈这个
2: 好了，
4: 这放后面。
2: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0: 上车吧，玲儿。
4: 好好好，
2: 啊，
4: 好好
3: 好了，妹，
4: 好，
3: 你们路上小心啊，
2: 不错，
3: 孩子
2: 大一点，
3: 我们又不是小孩，
0: 赶紧
3: 进屋吧，风那么大，
0: 好的，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0: 那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2: 梦想，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0: 等那天实现。
2: 对。

5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他们攒点钱多难呀！

0: 啊，好，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真来了。
0: 玲儿，玲儿，哎
3: 哎，
0: 魏叔叔，哎，
4: 路上公主来的时候，
5: 行，挺帅的。
0: 啊，还行
3: 啊！啊，大爷，大爷，
0: 哎呀，
3: 我
0: 这儿
3: 来，
0: 你
3: 小米，
0: 小米，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啊！这这一杆茬，哎，这蔬菜，
0: 哎，他也是是吧？
3: 啊，哎，那个是我们家的，啊，
4: 不是不是，
3: 这这这
4: 有一点儿啊，
6: 快快进屋，进屋了，
0: 快进屋，进屋了，进屋了，
4: 快走。
7: 是我，你来倒水去，快
4: 啊！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7: 我这还有个二子，
3: 你大呢？
7: 玲儿，
3: 哎，
7: 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志国我俩最欠，也不会惹这么多麻烦。
3: 哎呀，没事哥，我确实当月嫂去了，这没啥。
7: 这个
3: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今天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7: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啊！
0: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嗯。
3: 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
7: 哎呀，你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3: 哦，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7: 啊，
3: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0: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一百来万人吗？
7: 对，
3: 嗯。
8: 哎，对了，晚上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想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7: 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
3: 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8: 就是
3: 我开车。
7: 点点少呀。
3: 没事，好多了。
7: 手咋了？
3: 哎，小毛病，没关系。
7: 没事啊？
3: 没事没事。
7: 你看我们也不用说了。

0: 快点，
1: 晚上。哎，哎，哥呢？喝点酒，多说两句啊。嗯。
2: 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
1: 月嫂，
0: 那保姆啊，嗨，我喝多了，
1: 划一个
0: 月嫂
1: 没事。
0: 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不干就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干那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的干活呢，不干哪遭罪，不干。
3: 你看，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2: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0: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能一条路就走到底，是不是？玲，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3: 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不好说，他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0: 所以说吧，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4: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来，不就结了吗？
3: 那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错，嗯，
4: 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3: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0: 不是，那会儿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肯定是饿不死。
5: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3: 我学装修啊？
0: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3: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行了，来。
0: 玲儿，我要吃啊！
2: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
0: 哎呀。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按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控制跟这个控制领域层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到了。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面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就像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0: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12A，好，OK。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1: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0: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1: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0: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2: 哦，有响声。
0: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力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3: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0: 你那个扳手有吗？
4: 对，扳手没弄。
0: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儿。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1: 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它那个，它要掉的话，绳子就把它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他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02是。02是陈祥志啊。
2: 再放着。
4: 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二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

0: 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1: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2: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3: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4: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

0: 因为陆彩也在那里，陆彩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2: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2: 那一条那个，
0: 嗯，
2: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2: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2: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嗯。
3: 当工资的，毛这的也拿到熊猫送去。安排去改个熊送哎。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4: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3: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1: 对。
3: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

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少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来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图潭水，他们说刻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森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洞海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往上看。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喘了吗？
4: 上面要
2: 过。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

0: 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0: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慈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有的点，因为丹丹尔嘛，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登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黄西桥。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

0: 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1: 我的名字叫赤发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瑟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0: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藏毯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民族手工艺品，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历经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的纹样图案、精湛的工艺技术，与波斯地毯、土耳其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毯。藏毯本身呢是源远流长啊，从这个江孜啊、日喀则的这个发源地来看，藏毯在藏族人民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呢早有的记载。西藏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藏毯对于游牧生产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毯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的材料呢是用藏北的羊毛。西藏高原的羊毛毛鳞片很厚，然后很长，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韧性就特别好。做地毯呢就是一个天然好物，从材料来说呢它其实有优于其他的这个地毯的这么一个优势。第二个呢就是从藏毯的工艺来说，藏毯的一个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啊，在我们厂里常见的一个工艺就是穿针杆打结，这个工艺呢造就了这个藏毯本身呢就是相对比较厚实，

0: 特别耐用，适应半游牧的特点。制作藏毯的话呢，是五大的工艺啊。第一个工艺呢，就是纺线，在各地收了这个羊毛以后呢，然后要梳理，要清洗，最后要捻线，然后呢要染成我们不同配色的纱线，是用一个矿物染料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染缸里面进行手工的染色。车间会出来一个施工图，染色完以后呢，就是要进行的这个编织。藏毯的主要的工艺呢是八字结的这么一个工艺。银剪这个工序呢，其实它是一个收官之作，织出一个藏毯以后，把这个藏毯要剪得圆润平整，做这么一个毯子至少在一个半月左右。一襟一纬，一扣一结，一刀一靴间，
1: 记载着织毯的岁月，织成的是千年文脉的传承，凝聚的是织毯人的一片热血匠心。工坊内永远是经线相交，织天织地织山织水织世间万物，织就灿烂的民族工艺。
0: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水纹，这幅毯子叫 Kichu， 就是汲取，拉萨河的藏语就是 Kichu。 艺术的这种丰富度和多元化，这是我们西藏地毯最有意思的。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厂里面来看这个藏毯的生产和这个工艺，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藏毯的本身的这种艺术价值。这么一个很古朴的一个藏式的院落，有那么好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藏毯的生产的场景，特别珍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考察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我们能够呈现给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游客的这么一个就是打卡体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藏毯这个文化和艺术的这种魅力，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些年呢，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做过很多的展览，展览的目的呢，其实更多肯定是推广藏毯的这个文化和艺术。我们曾经是在纽约的这个世贸大厦楼上面，我们当时都有展厅，用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来讲述了这个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工艺的故事，真正的把西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和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护下去。2008年以前呢，绝大多数地毯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在90年代呢，我们曾经是西藏自治区出口创汇的前三位的企业，在藏毯的文化工艺的传承和发扬来说，也是做到很多的一些贡献，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推广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藏毯是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条彩色纽带，
1: 它的一端连着雅鲁藏布江畔的古老歌谣，另一端连着伦敦、巴黎、纽约的时尚橱窗。每一块藏毯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指尖跳动，它不只是一件商品，它是西藏文化的活化石，是以最温柔的方式展现出的最坚韧的高原精神。当世界各地的家庭铺开一张藏毯时，他们铺开的不仅是温暖，更是跨越千年的雪域历史。
0: 这个是平织法，铺在地面上来编织的。
2: 那我们可以定制我们想要的图案吗？
0: 对，
2: 然后我们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到时候把设计方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0: 这十几年呢，快速的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手工业本身而言，生产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0: 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充满了这个机遇。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这种对藏毯的认知，对于藏族的这种文化和艺术这种喜爱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对藏毯的这个长期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快速工业化的这种过程当中，从事手工业呢，需要保持工匠精神，沉下心来专注一事，把细节做到完美，以匠心初心，在平凡中雕琢不凡，用专注和执着成就品质和温度。在这个被效率和速度裹挟的时代，
1: 总有一群人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方寸之间雕刻时光，在琐碎中坚守匠心。他们不追潮流，不逐浮名，只以一技之长，将平凡的材料化作惊艳世人的艺术品。他们是手艺人，用双手承载艺术，用匠心诠释对传统的承诺。精工细作是手艺人对自我的要求，匠心独运是他们给传统的答案。这双手或许不够完美，却托起了时光的厚重；这双手或许布满伤痕，却温暖了人间的烟火。
0: 2024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然后颁发给我们西藏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称号。对，30多年来的这个历程呢，予以了这个肯定和鼓励，留给了我这个未来怎么去传承藏毯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命题吧。西藏那么美的审美，那么高级的色彩，不管是在建筑，还是在藏毯，还是在所有的这些艺术形态当中啊，太有价值了。我们其实肩负的使命就是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把藏毯这个就是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品类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世界能够更多的认知到藏毯，把它发扬和这个传承下去。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

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他直接去他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程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4: 我管你，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4: 你看，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5: 大哥，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4: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呀？
5: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4: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5: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6: 春生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7: 我现在去不了。
6: 怎么了？

0: 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见面说吧。啊，春生，这什么情况？
1: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
0: 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1: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充老大，非要替你抗美，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
2: 二号床是新送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造成要领一下。
3: 小心慢一点啊！罗医生，情况怎么样？
2: 刚才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0: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谢谢，你也是，妈妈。感谢啊！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跟大家说吧。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 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春生。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4: 我相信肖总，小刘下个好，小刘下个好，
5: 留下来，
4: 留下来，
5: 我也留下来，
4: 好，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
1: 还没，睡不着。
0: 想什么呢？

0: 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0: 哦，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等等，别挂。
1: 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但是我想来想去。 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那是你的生日，还有你，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0: 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2: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0: 半生，哎，小蕊，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哎，
1: 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0: 你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2: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1: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肖春生真的扛不下去的。
0: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都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退订我们的订单。
0: 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1: 春生，
0: 振作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1: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
2: 小梅，
1: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0: 天儿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月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经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是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回去。 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首批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信属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1: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好。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二家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知道了，明天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了。
3: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呢。
4: 嗨，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件很燃眉之急啊。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3: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
4: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3: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4: 好，谢谢领导支持，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公，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5: 不辛苦，
7: 不辛苦。
8: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那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
9: 是啊，谢谢佟大夫，谢谢佟大夫。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去，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呀，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儿。
4: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
3: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
4: 谢谢大家，
5: 干杯！
0: 小梅。

也不知道啊，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 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0: 谢谢姐。
2: 进去的都没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妹妹说的对哈。哎呀，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新男朋友。 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3: 等一下啊，芳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笑>
4: 哎，叶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啊，好，好，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

0: 国华，喂，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0: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2: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款通款西的，
0: 哎呀，你还得劲了你！
3: 这小子，来来，给我吧。
2: 春少，大家都在你家里呢。
4: 哎，都在呢，
5: 在呢，哥。
3: 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
6: 他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
3: 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他自己奋不顾身一次，
2: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

0: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1: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蒋介石背叛革命，犯我共产党。

0: 片刻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时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应该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梦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
1: 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
0: 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
1: 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啊。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五卅反帝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地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何健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地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花季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
1: 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
0: 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阳，23岁，
1: 以为是他的妻子陈昌福，22岁。
0: 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0: 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1: 搜狗，反动派的搜狗，
0: 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阳投降，陈长甫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2: 是上不绝的，
0: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3: 打倒反动派。

0: 这是一笔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 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徐先生好。
1: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0: 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1: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0: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十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3: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2: 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3: 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
2: 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0: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2: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2: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
0: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2: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0: 这个办法好，
2: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0: 哦，日志，不过还有两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2: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0: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绷，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
2: 明白。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2: 永不叛党，
0: 永不叛党。
4: 哪个部队的？
5: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2: 何坤，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6: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0: 这是福建的21人。
1: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2: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长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1: 对对，赖英伯、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0: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70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3: 大哥，
1: 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3: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
4: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3: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1: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子民，请他务必要搞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5: 是。
6: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1: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0: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独本就是太像我了。
1: 先生，独本怎么了？
7: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
0: 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些分神，会慢。
1: 先生，对不起，
0: 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1: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8: 明白。
1: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9: 是。
1: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10: 明白。
11: 明白。
1: 把他交给自辉鼎丞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3: 是。
1: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3: 叶师长的铁军。
1: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

0: 他要向友国多学习。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1: 明白。先生再见。
2: 徐先生，再见。
3: 先生再见。
2: 一定会再见的。
1: 再见。
0: 先生再见。
2: 再见，
1: 泽民。
0: 都会有你这个所耸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1: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2: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0: 嗯，
2: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0: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2: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0: 哥。
2: 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4: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0: 明白。
2: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0: 嗯，
2: 后面会有用处。
0: 好的，
4: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2: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5: 是，一定努力。
0: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5: 大嫂，
6: 峡谷嫂子，
5: 这是泽潭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我走了。
1: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2: 是。
3: 号外！号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正式宣布分后。号外！号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
0: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冒喊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同学们，同学们。父亲，快！
4: 爸爸妈妈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走，跟我来。快，
5: 王先生，
0: 医生，快救人！
5: 先生，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0: 哪里都是一样的。
5: 组织上正在安排我们转移。

0: 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
1: 爸爸的工友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2: 何坚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3: 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2: 冯不会的，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

0: 又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1: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0: 总算给我回信了。

0: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熊雄、毕磊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
1: 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
2: 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3: 不是，彭湃，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嗯，
1: 斗争。
3: 恩来同志，
4: 任之，
3: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
1: 澎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击碎的小报童都杀。还是那条船吧。
3: 嗯，
1: 我送你。
3: 走。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5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 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1: 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5: 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
1: 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3: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
1: 都出现了叛徒，
3: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在南昌，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
1: 这个月的30号。
3: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那也
1: 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和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嗯，
3: 干了。
1: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3: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
1: 令是，和善同意。
3: 来，同志，我们的人民很快就能看到曙光了。
1: 嗯，
3: 你快去开会吧，我也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0: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郭，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李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

0: 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月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1: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工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0: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1: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0: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1: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3: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4: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好。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就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嗯，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周

0: 能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1: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0: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2: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1: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吧。

0: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 长官，您要的衣服两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2: 站好。

0: 大哥，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耿子辉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
4: 铁成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连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5: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
6: 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瑶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7: 蒋介石叛变革命，乱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6: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8: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9: 你坚持一下，来。
3: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9: 我看看，
3: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6: 还要进山建医院。
9: 恩重，
6: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9: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6: 基督医生，
9: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3: 进山，今晚就进山。
9: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连续播出滇藏线的报道，首先带您走进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中国首部 TITA 舞剧扎西夏卓在拉萨上演，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落幕，集中展现双创成果。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反馈有关问题后，5月2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

立即赶到问题发生地，现场督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采取坚决措施，做到厉行厉改，不折不扣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慈松堂水上公园有垃圾、异味、草地被破坏，是督察指出的问题之一。王军正直奔公园入水口，认真了解形成原因和问题症结，与拉萨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问题整改和综合治理措施，指出城市治理要注重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下好绣花功夫，细致处理各类城市问题，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治理手段由粗放向精准转变，要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增强公民意识、文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度、认同感，共同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美好环境。拉萨市要主动认领标本兼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城关区东郡景华府小区、噶玛贡桑街道东郊安居院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王军正来到居民小区，沿着道路实地查看公共设施、环境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垃圾清运等工作。他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小事是民生之本，渐渐连着百姓冷暖，桩桩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期盼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由一盏明亮的路灯、一个合理的停车场、一个舒适的活动空间等具体小事累积而成。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小题大做，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改革创新，摸索一批工作中管用、群众感觉好用的基层方法，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五月草木温润，阳光正暖，王军正与在小区里休憩的84岁老人次仁曲真亲切交谈。老人说，小区环境改善很大，每天都会到小区遛弯散步。王军正听后很高兴，希望他保养好身体，享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调研中，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指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体制创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自觉接受督察，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抓好督查问题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使接受督查的过程成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督查治已病防未病作用，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对在整改工作中搞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及一刀切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因地制宜做好城乡绿化美化，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治理成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达娃次仁、龚慧才、江白、韦秀长、孟小林参加。
1: 严与察织就了最紧密的经济经纬，马蹄声叩开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之门。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便将西藏与云南紧紧联系在一起。1950年，十四军进藏部队沿着茶马古道翻雪山、入沼泽、过密林，进入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份重要贡献。时过境迁，平坦宽阔的滇藏公路承载起往来奔忙，成为进藏的重要通渠。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将继续同步播出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脚印，重新丈量这条浸透着忠诚与热血的进藏征途，去拾起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英雄往事。第一站，进藏部队出征起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

0: 呀不南方，南方的高王山，要不那公路就从那西藏。我唱的这个歌，也就是我们的越南的部队，不怕苦，不怕累，也修到了西藏，解放西藏人的痛苦。
1: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 我们鹤庆的这个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它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嘛。进藏的路线上来说，它的距离也比较短，也比较便捷。我们鹤庆也被誉为滇西北革命的摇篮，所以我们群众也非常支持西藏解放的这一块。鹤庆是属于稻谷的主产区嘛，所以在我们部队进军西藏的后勤的保障方面，鹤庆具备了这个条件。
3: 当时战士们在美丽富饶的云南刚刚结束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面对进军西藏的任务，一些战士有了畏难情绪。
4: 部队到达云南以后呢，都认为是全国解放了，应该休息了，结果呢又要进军西藏。
3: 部队组织工作队来到战士们中间，给大家讲解放全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之情感染着战士们，大家很快把思想转变了过来。
5: 一张大白纸上面画的中国的地图，解放哪个上哪个地方都写的很，颜色是红的，他都写的，就是西藏是白的，黑山高原是白的。结果大家你看哪个地方解放了，大家说红的嘛。那别的啊，解放的呀没有啊，新疆再一个呀没有啊，像黑山这个呀没有啊，他说我们永远去解放他们，他们老百姓给他受苦受累。
1: 就是这条路，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从这个方向，这个冯密村就是当年解放军住在新屯镇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军队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6: 小孩去看他们，他们也

0: 不了我们。打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解放军。我是十四军一二六团，他们三次进城了，到我们是五八年嘛。他们来学校征兵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嘛，他不后悔。
1: 他们营部住在我们隔壁，这个时候我是记得很清楚。老百姓都放不下，早上嘛爬起嘛上茶，穿军装呢，精神嘛好了嘛。老百姓们就说是，听见传说了吧，这些部队是要到西藏去了。我们直接解放了以后嘛，又要去西藏那边解放了。
2: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进藏的热潮呢已经起来了，大家都学习简单的藏话，过流索，搭帐篷。另外呢，还要学习喝酥油，吃糌粑。说有的战士酥油茶喝不下去是，每天开饭之前，每人一碗酥油茶，谁不喝不要吃饭。
3: 1950年8月，十四军入藏部队由鹤庆县出发，从云贵高原踏上了通往雪域高原的征途，开启了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鹤庆地方政府组织人背处驼的运输队，沿途藏族群众送来青稞糌粑，竭尽所能做好军需粮草补给工作，一簇簇微光就这样汇聚成坚毅前行的力量。
4: 从1950年6月开始呢，鹤庆先后五次大规模的千里运粮，大家顶着烈日，冒着寒冷，翻山越岭，圆满地完成了运粮的任务。我们鹤庆的不少民工，还有骡马呢，永远长眠在了这条援藏的古道上。一段援藏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5: 那么去到丽江就是这个方向啦，那么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从鹤庆这个云南进军西藏的集结大本营、后勤起点开始，一起重温解放军进藏路。
6: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拉萨上演，将持续演出6场。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艺术载体，巧妙地将藏族传统踢踏舞与当代舞台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一场富有民族底蕴又不失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
7: 演出当晚，西藏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区各地的观众齐聚一堂，共同感受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呈现，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8: 第一次看就是特别震撼，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他解释了56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很重要，这我特别感动。
9: 挺好的一种援藏精神的传承，只要有机会肯定要看，看了真的印象很深刻，让人终身难忘的这部剧。
7: 舞剧《扎西夏卓》以跨越两代人的深厚情谊为主线，将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融入舞蹈叙事，通过铿锵的踢踏节奏、唯美的舞台布景、深情的音乐演绎，生动展现了西藏的历史变迁与新时代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0: 扮演的叫夏卓，她是一个援藏干部的女儿，她从北京到西藏去寻找爸爸，最大的困难是情绪的爆发点，肢体和情绪的配合，不断的去练习，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克服下来。
11: 我觉得踢踏舞剧它是弹然后踢踏然后再唱，是三合一体的，有非遗的很多的点，传承非遗跟民间文化的一个融合。
12: 大概前后推敲了3年时间，从第一稿，然后也经历了2、3稿的这种修改调整，就是很严谨。舞剧本身是用舞蹈来讲这个故事，那踢踏作为这个踢踏舞剧的重要的语言，对于我们编排的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需要磨合，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大家都几乎是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了。虽然是在北京首演的，但是今天是回家了。
13: 5月19号，山南文旅消费换新季活动在山南市亚龙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夜间游园、惠民促销、线路

0: 推介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盛宴，全面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持续擦亮藏原山南文旅品牌。
1: 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窗口和推介窗口，我们热烈的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山南游玩。
0: 作为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开街后的首场大型活动，街区内非遗手作、藏式文创等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的展品集中展现山南非遗传承成果与文创创新活力，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同时，街区精心打造多处网红光影打卡点，市民游客尽享夜游乐趣。
2: 我一直都想买一些山南的文创工艺品，所以特别方便，吃饭什么的娱乐活动都有，很齐全。
3: 我们是那个山南市印刷厂的，有8名残疾员工，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我们亲手做的手工产品，大家也很喜欢，现在在雅龙里夜市里面摆摊，大家都喜欢来购买我们的产品，生意很好。
0: 夜幕之上，千架无人机编队凌空而起，在浩瀚夜空随心变换阵型，勾勒出藏原秀美山水、特色人文符号等灵动光影画卷，为现场观众打造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高空视觉盛宴。
4: 感觉特别好，我们山南的人气又更加的高涨，而且我们推出了一夜山南的3条旅游线路，都非常的精彩，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这里的美好。
5: 2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助力和谐稳定，加强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主线，体现到人大履职实践之中。要扛牢经济职责，推动经济发展，及时形成高质量意见建议供区党委参考，要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西藏，推动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抓牢主责主业，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严金海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是强化人大政治机关属性、锤炼干部作风的重要举措。要治痼疾、抓延续、清旧账、解难题、堵漏洞、建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向有才、许成仓、江白、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2026年林芝市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今天落下帷幕。赛事紧贴林芝产业发展布局，兼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0个项目突围进入决赛。
6: 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叫枝繁叶茂，主要是以我们当地白肉灵芝的种植为这个基础，在这个八一镇然后嘉丁嘎村里面带动了周边20多个农户来参与我们的种植。
7: 我们是在无人机调运方面自研了300公斤的高原重载无人机嘛，已经实施运营了。农牧调运水泥沙石基本上都能调。我们还有一个载人飞行无人机，目前呢正在和南阴沟景区还有巴中措景区对接。
5: 在决赛现场，选手们依次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产品展示等，全方位展示项目发展理念、运营模式、未来规划及助农惠民、带动就业等实际成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藏香珠乡村振兴产业开发项目脱颖而出，荣获大赛1等奖。
8: 大部分的项目已经在实地的运营了，包括说实际有产出这个销售额的，还有包括带动当地农民在征收的大学生的这个就是就业的，整体来讲的话落地性还是不错的。
5: 大赛不仅为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学习成长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挖掘了灵芝优质创业项目，激活高原特色创业创新潜能，营造出鼓励创新、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大赛获奖优秀项目除获得相应资金奖励和专项政策扶持外，还将代表灵芝市参加第4届西藏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展现灵芝双创成果。
9: 今年青年创业主体占比较高，后续我们将持续落实资金补贴、一对一创业指导、场地资源对接、提供政策宣讲与投融资对接等服务，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成长。
10: 5月18号开始，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的中国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昌都，为高原青少年带

0: 来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知识讲座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有效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助力科普服务公平普惠。5月19号，科普活动首站来到芒康县多所中小学。
1: 通过今天的科普大篷车活动，我学习到了电流与磁力，然后力学等这些知识，然后还了解到航电航空的相关知识。原来课本上的知识都能在生活中见到，科学既神奇又有趣。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模拟飞行和机器狗演示，特别炫酷。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也明白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10号，覆盖昌都市10个县的120所学校及村社区，累计开展科普活动120场次，
3: 为咱们青少年种下科学的种子，让他们从小树立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梦想，以后长大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
4: 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8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
5: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9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8个，噪声污染8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3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二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编制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已顺利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技术审查并正式发布，标志着西藏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彻底填补我区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无专属标准的空白，为全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运营及行业管理筑牢权威技术支撑。
5: 今天，晴定布达拉戎装玉芳华军地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把青年服务婚恋需求与深化双拥共建相结合，为军地青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了军民鱼水深情。
4: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面积6300亩，重点衔接桃花城5年建设行动，在生态增绿的基础上突出地域特色，打造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化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5134.5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81.5%。
6: 近日，纳曲市班戈县举办“惠民补贴促就业，党的关怀暖人心”主题就业服务活动，现场为266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代表集中发放2026年度县本级就业奖补资金，同步开展的专场招聘会提供了多类优质岗位，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4: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开展钻石卡村授牌系列活动，农行左贡县支行为当地3个行政村授予钻石卡村牌匾。据介绍，获评钻石卡村的行政村可依托整村授信模式，为辖区农牧民提供高额度便捷化的信贷支持。下一步，当地将引导群众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6: 近日，阿里地区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活动在噶尔县人民医院启动。本次筛查覆盖狮泉河镇全域五个社区，重点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现场开展了多项眼科检查，并完

0: 完成病情诊断分级，后续阿里地区将组织医疗团队为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提供免费巡回手术治疗服务。
1: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要求，围绕家风建设、品德养成、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讲解，现场互动答疑，有效提升了参会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与法治意识。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相关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2: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3: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1: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3: 可是，
1: 快去，快点！

0: 你。
1: 三鬼，在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代表是假的，真的死过的传人。

0: 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1: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
2: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0: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2: No problem. W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0: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1: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2: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1: Well, I will tell Mrs. Oprah.
2: 她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0: 麻烦你。

0: 长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1: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0: 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华向宇呢？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平行洞，把美国代表逮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1: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2: 是。
3: 报告，重新来第一号舰准备。
4: 奥普拉夫人死时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3: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4: 人呢？被共产党抓走了。共产党这个目的何在？你想清楚。
2: 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
3: 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

0: 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您要三思。
0: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1: 局长，您下令吧，左凌央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我按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1: 明白。

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

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向宇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向宇，把他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鹏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伤好了。

面。

0: 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嗯，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进来。
1: 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0: 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3: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2: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是你杀的他，对吗？
1: 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0: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他叫岳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
1: 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不是你杀了他？他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他，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

0: 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
1: 那你呢？
2: 我来吸引上官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1: 你跟华向宇。
0: 你们俩代会谈代表走，我留下。
1: 刘芳，
0: 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阻挡，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刘芳，这是命令。

0: 哪个美国人在那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 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1: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0: 是出卖了一切。你的妻子玉荣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的记得。 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玉荣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 他是我们的英雄。

0: 你就是青衣是吗？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1: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送人呢，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了，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

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

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沈官。

0: 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了。

0: 他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
1: 他答应过要和我一直走下去。

0: 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1: 胜利的。

只有他知道那个地方，看到他，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

0: 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但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说对说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封到这儿，应该快到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0: 你为什么约陆枫来这儿？他想杀你。
1: 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你不是也在帮他吗？

你先出去。陆峰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它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
1: 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
0: 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1: 当然。
0: 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
1: 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0: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1: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但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0: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帝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2: 开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陆凤之间的事，陆凤，对不起，陆凤，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
1: 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但是，那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
1: 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

0: 我爹一定要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你把枪放下！我自己趁着债务，我自己还。你把枪放下！刘芳，我求你了，
1: 把枪放下！
0: 刘芳，我知道了，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 亲情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折扣，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

也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嗯。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1: 你尝尝。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

0: 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2: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3: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4: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1: 独立寒秋，
5: 独立寒秋，
1: 湘江北去，
5: 湘江北去，
6: 看万山红遍，
5: 看万山红遍，
6: 层林尽染，
5: 层林尽染。
3: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7: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3: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杭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
1: 来看一眼师说，后面写个答案 ，F M 是等于负 M。
3: 我们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地走。
1: 往下降三条线，往上走三条线。

0: 哎，好 ，good。
1: 然后它是往上卷，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四三逗号三吧。
2: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3: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4: 对，同声说了一样。
5: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

0: 珍贵。
1: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2: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啊？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啊？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3: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4: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5: 化学成绩这样，
3: 化学成绩掉了，
5: 对，掉了
4: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3: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4: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3: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4: 好，再见，辛苦了。
3: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6: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3: 对，是呢。
6: 我只是看到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3: 啊，是。
6: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3: 主要年级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7: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就是说有时候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3: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擦，对不对？
7: 就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8: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大，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0: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2: 拜拜，再见，再见。
9: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2: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10: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决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2: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11: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0: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12: 晨曦给了给俺的四老孙，俺现在写米度。
0: 在高原，

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在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按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上面。去外岗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就像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1: 哦，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力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哦，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0: 如果你很优秀的定心丸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1: 你那个扳手有吗？
2: 没，扳手没
1: 弄。哎，刚才拿过来了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3: 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它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
3: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1: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

0: 组第七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七。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它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它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它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朱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朱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他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二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然后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吧？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6: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7: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8: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陆彩也在那里，陆彩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

0: 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年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哦、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当工资的，毛这地也难得凶嘛，送阿舅。安不安排是改个凶送哎。
3: 改个凶。
2: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4: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5: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总的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藏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

0: 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1: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当中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少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伸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葡萄糖水，他们说喝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吧。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策略站塔上来准备了。

0: 比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4: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南域的线路。南域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5: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刺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因为班巴尔嘛，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李增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赤发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森林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脱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

0: 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4: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5: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怎么弄死我？
6: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5: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

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上梅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1: 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期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开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3: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3: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3: 满屯，
4: 老郭，
3: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5: 不辛苦。
3: 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1: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遍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2: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李杏花，
0: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
4: 团长，
2: 回去。
4: 团长，团长，
2: 安德尔，到。 去劝劝他，
1: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原起原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星华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0: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0: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0: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

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听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母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及。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

0: 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1: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0: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0: 好，好。
1: 出塞呢？出塞是什么？
0: 哦，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1: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呀？
2: 臊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呢。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
5: 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2: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3: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

0: 化其他五个大类，
1: 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2: 够了吧？
3: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
3: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4: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5: 喝完水。
6: 大哥
5: 啊，
6: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6: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6: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6: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6: 你看到他的脸了？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6: 他的尸体在哪？
5: 被转移了。
6: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6: 哪个仓库？
5: 奉天粮仓。
4: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7: 还没有。
4: 没有？
7: 真羡慕你。
4: 我家已经来信了。
7: 哦，是吗？
8: 队长，
3: 报告，战告时间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3: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嗨。

死！

我们这些人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

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琳，乃琳，乃琳，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战士，他血库存，先把他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呕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起十万。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

0: 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

0: 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

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点，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0: 你个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疆搞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1: 边岗军。
3: 嗨，
1: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1: 上面写的什么？被萨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3: 这个抽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3: 这个呢？
2: 这个是3块。
3: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

0: 炮狼，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盒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要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万。好，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手。

0: 一切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代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2: 有，
0: 说说看。

0: 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争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可以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我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放得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三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一

0: 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

0: 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